月十号仅十八艘。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新闻快讯由林有利编辑。

0: 沙拉越森林企业机构推出了全新的手机应用程序 Sarawak Croc Watch App， 也就是说一旦民众发现鳄鱼，不要怕，你可以立刻的通知当局采取行动。沙拉越森林企业机构特别呼吁大家下载并学会使用这个应用程式，并指出应用程式有四大优点。第一，要是发现鳄鱼出没，可以直接的透过应用程式通报当局，以便当局前往采取行动。第二，如果不幸发生鳄鱼袭击事件，也可以在应用程式内了解事情的情况以及进展。第三，你可以透过应用程式内学习对鳄鱼 3M Menggenali 就是认识，再来 Memahami 了解，还有 Memulihara 保守。那最后一点是，应用程式内也设有该部门位于全沙拉越各县市的联络以及资料，可免去民众一一查找当地的联络号码。目前所有的手机用户都可以透过手机商店内免费下载 Sarawak Croc Watch App。
1: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3: 最近虽然有点累，但是很有满足感。
4: 在极为专注的状态下，以最高的效率完成工作，满足感和成就感不在话下。
3: 是啊，以前我都没察觉到自己的脑子可以这么清醒。这几天做事感觉目标非常明确，所有事情都在自己的掌控中，节奏自然也就比较能跟上。
4: 以前总是零散地处理各种事务，这回是专注负责一个项目，加上没有其他工作打扰，当然更能专注了。
3: 前些日子即便下了班也在想工作的事，昨晚孩子跟我抱怨说我忽略了他们。
5: 哎呦，这不行，周末得好好陪陪他们。
3: 他们已经计划好了，两个孩子吵着要把客房弄成书房，说他们要有一个能专心读书写作业的空间。
5: 之前都在哪里做功课？
3: 多数在客厅，一人一个小桌子和小凳子。
5: 不合适吧，他们都那么高了，小桌小凳只适合幼儿园的学生。
3: 所以他们要求买新的书桌和椅子，还要求周末一起打扫，把客房腾出来。你看，他们连设计图都有了。
5: 呵呵，是跟你学的吗？连设计图都有了？
3: 哎，不就是在网上找了一些他们喜欢的书房样式，把那些照片存档，趁我稍微有空了就缠着我要弄个像这样那样的书房。
5: 我看看，哦，窗明几净啊。他们选来的这几张图都是差不多的风格，桌子都摆在靠窗的位置，采光挺好的。
3: 我跟他们说不适合马来西亚，靠窗太热了，而且太亮了，对眼睛也不好。再说下大雨的时候，雨水可能还会打进来，桌子的位置肯定要换，但基本还是会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
4: 要窗明几净，天然采光不是问题，但是后期的照顾才是重点。
3: 我们都说好了，书房是他们的空间，得自己打扫干净，包括窗户的玻璃也得擦，各自的书桌也要收拾整齐，我每个周末都要检查。
5: 咦，给他们看看我的书房，发照片给你，回家记得给他们看。
3: 啊，陈设简单，但窗明几净，朴素整洁。
4: 窗明几净指窗户明亮，几暗干净，形容房间明亮整洁。几指小桌子，不过我那不是小桌子，是大桌子，方便办公。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让您轻松学华语。

是的，刚听过两首歌曲，分别有魏佳莹温妮的傻乎乎，还有这首是陈威全方炯斌的我要放假。那么来到早上8:34，欢迎继续的锁定我们的节目。如果你是刚刚打开收音机，也很开心你在这个星期一早上和我相遇，我沙家素家会继续陪伴着你一直到早上10:00。那么一天里面最忙碌的时候已经开始了，上班的上班，上课的上课，工作的工作。那想送给大家一句简单的话，不要因为忙碌而忘记照顾自己的心情哦。那生活每天都有很多事情等着我们完成，但偶尔也记得停下来看一看，其实身边也有很多啊值得开心和感恩的小瞬间。所以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成为陪伴你其中的一个小小的美好。那接下来带你来听的是这一首歌，宜飞的《浪花朵朵拍》。

0: 嗨，好久不见，最近好吗？
1: 哎，
0: 为何愁眉苦脸的？
1: 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导致生意难做呀。
0: 我还能怎样呢？为何不在电台打广告呢？
1: 电台广告贵呀。
0: 不会呀，在 Red FM 打广告不就行了吗？
1: 真的不贵吗？
0: 便宜又实惠呢。早上6点到10点，以及下午4点到6点，30分钟广告只需2100零几，我刚买了呢。你又不需要派传单，多方便。15分钟广告1050零几，如果不需要太长的广告，就选择3分钟广告，只需210零几，30秒也可以。120零几，20秒广告，80零几，10秒的广告，40零几，
1: 还真的不贵呢。你怎么不早说呢？
0: 是你没找我呀，好康都错过了。还有呢，傍晚6点到晚上9点更便宜呢。
1: 真的假的？
0: 30分钟广告只需1575令吉，15分钟广告788令吉，3分�中广告158令吉，30秒广告90令吉，20�秒广告60令吉，10秒广告30令吉，是不是很便宜呢？这么便宜的广告，你还等什么呢？赶紧联系电台行销热线08224844222，转接349或电邮至 redfm2u@gmail.com。以上广告配套还未包含服务与销售税 SST。
1: 08224844222，转接349，对吧？马上就去。

0: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来到今天早上保健专讯带来关注的保健焦点是水。我们都知道水是人体不可缺少的重要元素，我们的身体大约有 60% 由水分组成，因此补充足够水分对健康非常重要。不过很多人平时忙碌，往往等到口渴才喝水，其实当感觉口渴的时候，身体可能已经开始缺水了。水分不足容易导致疲倦、头痛、便秘以及皮肤干燥，严重的时候还可能影响肾脏的功能。那么每天应该喝多少水呢？一般成年人建议每天饮用6到8杯水，不过如果天气炎热，你的运动量很大，或者长时间待在冷气房里，更加的需要额外的补充水分。有些人习惯以汽水、奶茶或咖啡代替白开水，但这些饮料往往含有比较高的糖分和咖啡因，喝太多反而会增加身体负担。那么想要培养喝水的习惯，可以随身携带水瓶，或者固定每隔一段时间喝几口水，让身体保持足够的水分。另外，年长者和小孩比较容易忽略喝水，所以家人也应该多提醒他们补充水分。简单的一杯白开水，你看起来很平凡，却对身体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一定要养成多喝水的习惯，让你的身体更加的有活力。
0: 从2025年1月1号开始呢，工作场所或者是办公室已经是被列入2024年公共卫生烟草以及吸烟管制法令852法令条文下的禁烟区。2024年公共卫生烟草以及吸烟管制法令已经在2024年10月1号生效了。那随着洗衣店办公室列入行列，那使得被列入禁烟区的地区也多达28个，也包括医院、诊所、公共电梯或厕所、餐馆、空调商店、机场、政府场所、教育机构、托儿所、购物中心、加油站、图书馆、体育场等等。所以在这28个禁烟区里头，记得里头是不能够吸烟的。在禁烟区吸烟或者是使用吸烟产品的人，一旦在2024年公共卫生烟草以及吸烟管制法令条文下罪成，将被判最高5000 ringgit 的罚款，所以要记得咯。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欢迎进入快乐生活馆。那么来到今天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真的过得很快。这个早上如果你跟我一样一路听到现在，先谢谢你的陪伴。那么今天也是来到七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有没有觉得一转眼啊，我们已经正式进入今年下半年了？那上半年好像才刚刚开始，结果现在呢已经要开始写七月的日期。那么今天早上的天气呢也挺有感觉的，我们这里是迎来了一个雨天，窗外下着雨，星期一的节奏好像也自动的被调慢了一点点。那有的人喜欢雨天，因为空气比较凉，心情比较平静，但是也有人说拜托星期一下雨，起床难度直接的升级呀。那不知道今天早上你是哪一种呢？

斯里阿曼的住户请注意，沙捞越电力供应有限公司会在明天星期二7月7号早上9点到下午5点进行电源维护工作。电源供应受影响的地区为斯里阿曼 Square 电屋以及周边的地区，若天气不佳，停电将展延至另行通知。如果有任何询问，可以致电客服服务专线，客户服务专线13008831111。如果有引起不便，沙捞越电力供应有限公司深表歉意。

说到雨天，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天气冷冷的，湿湿的，是不是代表我们身体不需要喝那么多水？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感觉，因为雨天不像大太阳的时候会一直流汗，也不会一直觉得口渴。不过其实啊，雨天还是要记得补充水分的，因为我们的身体每一天都会通过呼吸排汗上厕所流失水分，只是天气凉的时候我们感觉不到口渴而已。所以今天就算外面下雨，你桌上的那杯水还是记得要喝一喝，不要等到嘴巴很干觉得累了才发现，哎，我今天好像没有喝到什么水哦。所以今天也想问问大家，你是不是属于那一种天气热会一直喝水，可是一下雨一吹冷气一整天可以忘记喝水的人呢？欢迎你 WhatsApp 来告诉我，0111075862 9 0111075862

0: 俗话说，防患于未然，面对可能发生的水灾，您可以未雨绸缪。建议将重要文件和贵重物品放置在安全的地方，随时透过社交媒体、电台和电视台取得最新资讯，并且遵循执法当局的疏散指示，同时对水灾警报保持高度警惕。您如果处在水灾黑区，也可以准备好基本物品和干净的饮用水。
1: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石屋 FM 104.1，梅里 FM 90.7，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2: And Messi, McAllister, Di Maria is the spare man, and how Di Maria, glorious goal.
3: 这是一个令人心跳加速的夜晚，这是一个充满奇迹与悬念的夜晚。这是一个注定载入史册的夜晚，锁定2026年 FIFA 世界杯最新动态，敬请关注 RTM 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多档世界杯特别节目。 RTM 广播电视台，您专属的世界杯全方位信息中心。

还记得两首歌之前，我就和大家来分享说雨天是不是不用喝那么多水。那其实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有没有人跟我一样觉得雨天特别容易饿？明明早餐才吃没有多久，可是看到外面下雨就突然想吃热热的东西，一碗面，一杯热饮，火锅，汤汤水水的东西啊，感觉特别的有吸引力。其实是有几个原因。第一，天气比较凉的时候，身体会比较想寻找温暖和舒服的感觉，所以热食特别吸引人。再来，下雨天阳光少一点，有些人的心情会比较懒惰，那这时候食物就会变成一种小小的幸福感咯。所以有时候不是肚子真的空了，而是心里想说这样的天气好像应该配一点什么。所以今天这个雨天你最想吃什么呢？那雨天必备菜单是什么？有的人一定会选火锅，有的人一定要一杯热的咖啡，也有人觉得下雨天跟泡面是最搭的。你的答案是什么？

0: 爸爸，爸爸，快看我跳的舞，还有刚才唱的歌，我是不是很有大明星的风范呢？
1: 嘿，你这小丫头，这就叫大明星了。来，老爸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才叫真正的沙拉越歌神。
2: Getaran jiwa melanda hatiku。
0: 哇，老爸，你唱歌声音好像那个传奇巨星皮兰里呀。
3: 宝贝，想当大明星吗？和老爸这个歌喉比起来，你可还差得远呢。
0: 我们两个这么有才华，天天在家里唱，太可惜了吧。
4: 才华不应该被埋没，沙捞越的好声音们，你们的舞台来了。由 RTM Slava 隆重主办的2026年小小明星 Vindang Gecho 以比南利之星 Vindang P. Ramli 线上选拔赛现在正式引爆。我们的目的就是要选拔出沙捞越最优秀的代表，出战全国总决赛。
3: 哇，线上选拔赛怎么参加？有什么条件吗？
4: 很简单，只要在2026年6月16日至7月19日期间提交作品即可。只要从未获得过该赛事全国总冠军，7至12岁的马来西亚籍儿童可以参加小小明星 Vindang Gecho， 18至60岁的马来西亚籍男性只要歌声有比南利 P. Ramli 的神韵，就能够出战比南利之星 Vindang P. Ramli。
0: 哇哦，刚刚好适合我们两个，要怎么报名呢？
4: 完全不需要出门，全程线上进行。第一步，用手机横屏录制唱歌视频，必须声音清晰，纯原声，无任何后期修音，保存为 MOV 格式。第二步，上传到 Facebook， 在文案中加上标签 Hashtag Ujibagat RTM Sarawa 和 Hashtag Session TV RTM Gujing， 并记得标记 Tag 脸书专页 Session TV RTM Gujing。 第三步，把视频发送到电邮 Session TV Gujing Alias@gmail.com， 附上姓名、年龄、电话和地址就搞定啦。
3: 宝贝宝贝，快拿手机来，老爸就带你拍视频，我们父女俩这次要代表沙捞越冲向全国。

刚刚就和你来聊着天气，除了天气，我们也迎来了七月份。今天是七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可以让我们重新调整一下。记得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不一定要马上改变人生，可能只是你可以改变一下生活作息，多喝一点水，早一点睡，少一点的拖延，多陪陪家人，完成一个拖了很久的小目标也可以。那半年过去了，还有半年也可以好好的安排。如果上半年你过得很好，那就继续保持吧。如果上半年有一些遗憾，下半年也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

斯里阿曼的住户请注意，沙劳越电力供应有限公司会在明天7月7号早上9点到下午5点进行电源维护工作。电源供应受影响的地区为斯里阿曼、斯贵、电屋以及周边的地区。若天气不佳，停电将展延至另行通知。如果有任何询问可致电至我们的若有任何询问可致电至客户服务专线 1300-88-3111。 如果有引起不便之处，沙劳越电力供应有限公司深表歉意。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Hello， 你好，我是阿加素加。沙捞越警察总部的官员呼吁，拥有智能手机的民众一定要下载 Who's Call 移动应用程序，来确认陌生来电是否被警方和有关当局列入黑名单的诈骗号码。没错，网络诈骗如今非常猖獗，因此警方与有关当局把诈骗案件中所使用的手机号码列入黑名单，汇集在 Who's Call 移动应用程序，来协助民众立刻的分辨陌生来电是否是来自诈骗分子。所以在这特别建议大家，一旦收到涉及钱财事项的陌生来电，应该先和家人或朋友商量，第一时间先冷静地判断真假，不要让自己蒙受钱财损失。如果很不幸的是你已经汇钱给诈骗者，就必须在24个小时内拨打997热线备案，让案件记录在册，让警方和银行立刻的采取行动，尝试的追回有关的款项。不过警方无法保证在24个小时内拨打997热线备案就一定能够追回被诈骗的钱财，因为诈骗者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把钱转到其他的银行户头。所以首先把这号码给记下来，997的热线。那么997热线的开放时间是早上8点到晚上8点钟，其他的时段就需要联络各自的银行来备案。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在今天最后一个小时的快乐生活馆，谢谢你把这雨天早上一部分的时间留给我。不管你现在是在上班的路上啊，在办公室里啊，还是在家里啊，又或者是刚刚开始今天的安排，我都希望这个星期一可以温柔一点开始，雨可以继续下。但是我们也要继续的往前走，记得吃早餐哦，也要记得喝水。七月的第一个星期一，祝你有一个舒服顺利的新开始。我是阿佳素佳，请你继续留守在这里 Red FM。

多时候我相信这么一句话，生命中的每一个喜怒哀乐就像是一块块构成我们生命框框的拼图，每一块拼图代表着每一个当下的心情记录。不管此时此刻的你是开心或者是难过，请相信那只是一个过程，当你走过了回头一看，一切都是那么的云淡风轻。就好像当你认真地拼一副完整的拼图时是辛苦的，可是当拼图拼完的那一刻却是喜悦的。你好。

0: Bites on Red FM.
1: Aiyah, bro, why the weather so hot today?
2: Sorry lah, I think that's my fault lah.
1: Hey, your fault? Why leh?
2: It's because I'm hot.
3: Signal 1203. This is Red FM for variety.
4: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5: 下午好，现在是邹静报告新闻简讯。预料婆罗洲航空 Air Borneo 将于下周或本月中旬公布更具竞争力的全新机票价格，票价将包含行李托运及餐饮服务，无需额外支付相关费用。沙拉越总理达多巴丁伊丹斯瑞阿邦约哈瑞顿奥宾表示，这项公布涉及数条主要航线，尤其是吉隆坡往返古晋的航线。今年初，总理曾透露，作为沙拉越政府旗下的航空公司，第二阶段扩张计划 Air Borneo 将于今年七月开始投入喷射客机运营，初期运营的预计涵盖古晋往返吉隆坡、雅比、新加坡和雅加达的航线。婆罗洲航空的第一阶段计划则专注于使用涡轮螺旋桨飞机提供乡区的这个航空服务。今年沙拉越共有2300人通过 MyLesson V2 摩多驾照援助计划从中受惠，包括来自林孟的506名人民。交通部副部长达多哈斯比哈比伯拉指出，通过该计划，符合资格的参与者可以免费考取 V2 摩多驾照。这项计划由交通部主办，在过去的两年里，沙拉越共有4355名人民受惠于该计划。年轻人受处把握政府通过2030年后官并发展策略所提供的各种机遇。沙拉越副总理达多阿玛道格拉斯恩乌嘎恩巴斯表示，这包括在沙拉越本土高等学府所提供的免费高等教育计划。此外，他也促进年轻人投身创业、绿色能源、人工智能、数码经济和人力资本发展等领域。他说，年轻人是沙拉越宝贵的资产，因此必须充分利用一切用于增加知识、提升技能以及竞争力的机会。与此同时，阿纳阿萨布吉萨万俱乐部也受处继续举办更多教育、体育、创业和品格培养活动，以培养出具有竞争力、自信且能够引领沙拉越未来发展的新一代。六名本地人因涉嫌非法贩卖燕窝于古晋被捕。五级阿曼内部安全及公共秩序总监 Dato Sri Mohammad Yusri Hassan Bashri 指出，警方在今年6月1日至16日展开的国家保障联合行动中逮捕了六名嫌犯，他们涉嫌在未获得野生动物管理部发出的合法许可证下采集、贩卖和拥有燕窝。执法人员起获重达16367公斤的燕窝，估计总值约8180万令吉。根据调查发现，这批燕窝原计划出口至海外市场。警方呢也将援引1998年野生动物保护法令第331和第3

也因此受伤。根据沙拉越消防及拯救局指出，消拯单位在今天早上6点52分接获紧急求助电话，随后立即赶往现场，使用工具将夹困在车内的老妇救出。然而经检查后证实老妇已当场身亡，另外两名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以上这则新闻简讯由本台新闻组的 Nor Akila Abayem 编辑。Salam Malaysia Madani.

0: 下午四点到五点 Red FM 陪你品尝音乐下午茶。你好，我是小兵钟景化。
1: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 Peggy 许哲佩。
2: Red FM 音乐下午茶，你好，我是齐和。感谢朋友们在星期一下午的四点到五点钟的时候呢，选择了 Red FM 的频道。星期一下午呢，有齐和呢，跟大家一起来慢一点。刚刚好，在这个小时里面呢，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的，就是每一个人呢都应该有自己的节奏哦，不要因为有别人呢跑得快，就怀疑啊自己走得慢。不知道说你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吗？每个星期一的时候呢，总觉得啊，好像特别让人家觉得喘不过气，是不是大家所谓的 Monday Blue 的感觉呢？电脑呢刚打开就会发现说，哇，好多个会议呢要参与，手机里面的通知啊还没有看完，新的工作呢又已经来了。如果有这样的感觉的话，就欢迎你一定呢要收听今天的节目了，齐和呢会跟大家来分享今天的这一个主题哦。另外呢，如果你现在才扭开收音机的话，齐和再重复一下哦，欢迎来到慢一点刚刚好的节目单元。那你如果你现在觉得今天的你好像呢跟普通来说，跟朋友来说，跟同事来说好像又落后了一点，希望啊这一个小时可以让你重新相信一件事情，人生啊从来呢是没有标准的时刻表哦。
3: 慢一点刚刚好，每星期一下午的四点到五点钟，下班前的情绪缓冲带，带给你的不是热闹，而是陪伴，不再催促着你继续的冲刺，而是在一天最疲惫的时候给你一个可以慢下来的空间。 Red FM 音乐下午茶全新单元，慢一点

听完了歌曲，这时候呢，就进入我们今天慢一点刚刚好的节目内容。不知道说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时刻，打开社交媒体，发现说，哇，有人升职了，哇，有人买房了，有人创业成功了，有人呢，就带着家人去旅行，看着看着，心里面突然间冒出一句话，是不是只有我还停留在原地呢？可是后来呢，就发现常常啊，拿着别人最精彩的一面去比较自己最平凡的一天，这样的话谁都会觉得自己输了。大家要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人生啊，其实不是比赛，没有人规定30岁呢一定要成功，40岁一定要稳定，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人生。

小时候啊，不知道说大家有听到老师对我们说的这一句话吗？那就是第一名是最好的，无论在考试也好，在任何的比赛、任何的球赛，在任何的一些的事情上，第一永远是最棒的。长大以后呢，社会呢也会告诉我们说，越早成功呢是越好的哦。如果可以在30岁的时候赚到自己的第一桶金，是成功人士的话，那越早赚到第一桶金，对某一些人来说当然是越好的。于是啊，我们开始就害怕慢。25岁的时候呢，如果还没有找到方向，就会觉得哎呀，自己好像输了。30岁的时候，看到身边的朋友们买房了，但是自己还在租房的话，就会开始焦虑。40岁的时候还在努力工作，又会觉得哎，自己好像不够优秀，因为身边的朋友可能已经当上老板了。可是啊，你有没有发现，人生呢其实啊不是学校考试，是没有统一的答案。有一些人在25岁的时候呢就创业成功了，也有人到45岁的时候才找到真正喜欢的工作，有一些人很早结婚，也有一些人啊很晚才遇到那个对的人。重点啊不是谁比较快，而是谁走得比较适合自己。

慢一点，刚刚好。每星期一下午的4点到5点钟，下班前的情绪缓冲带，带给你的不是热闹，而是陪伴，不再催促着你继续的冲刺，而是在一天最疲惫的时候，给你一个可以慢下来的空间。Rayfin 音乐下午茶全新单元，慢一点，刚刚

希儿曾经听过有一位作家说过，不要因为别人已经到达或者是别人已经成功了就怀疑自己的方向，或者是怀疑自己当初所做的决定。因为我们很容易被别人的速度影响，看到别人进步就开始怀疑自己，看到别人成功就开始否定自己。可是我们应该这样想，每个人出生的家庭是不同的，拥有的资源也不相同，经历不同，机会不同，为什么我们要用同一把尺来衡量不同的人生？真正成熟之后啊，你会发现比较重要的不是别人走到哪里，而是今天的自己有没有比昨天更好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的，就是不知道说大家有没有种植的经验。如果有种植竹子的话，那朋友们应该会知道，竹子啊，刚种上去的前几年呢，几乎啊是看不到成长的。很多人认为说，诶，好像啊这个竹子种下去是没有任何的改变，其实啊它一直的在地下扎根，直到有一天你会突然间发现说它长得很高。人生啊也是这样哦，很多努力呢不是没有结果，只是啊结果呢还没有出现。就比如说在办公室里，也许今天的你呢是没有最亮眼的表现，没有任何的掌声，也没有任何的奖励，甚至已经也很久没有升职了。可是你将每一次认真的完成你手头上的工作，认真的解决完问题，都在累积未来的自己的成长。很多的时候啊，成长都是在非常安静的时候悄悄的发生了哦。

0: 喜欢就争取，
1: 我喜欢你，
0: 得到就珍惜，
2: 像一只飞而总在，
0: 生活就是这样，脚长在自己的身上，往前走就对了，直到向往的风景变成走过的地方。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即兴演出，直到每段旅程变成我的舞台。 Red FM 和你活出自我。

今天啊，如果你觉得自己呢走得有点慢，当然呢不要急着否定自己，花有花期，树有树林，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季节。请记得啊，不是所有的成功呢都要提早的到来，有一些人40岁的时候才找到梦想，有一些人50岁啊才开始精彩。只要你没有停止前进，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

好的，这里是慢一点刚刚好，愿这个星期一你不是带着焦虑开始，而是带着相信自己出发。慢一点呢，诶，并不是停下来哦，而是相信啊，每一步都算数。我是齐和，祝大家下班平安，我们下星期一再一起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我国、泰国和中国计划开通陆路出口，降低物流成本。为劳配额申请改为电子审批，并且不再按个案处理。酷热天气袭击美国新泽西州，造成至少19人死亡。萨拉姆雷谢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琳，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我国和泰国年度对话会议预计将在今年九月举行，会议将重点讨论双边贸易合作、物流协调以及敲定陆地边界划定等议题。外交部长 Dr. Sri Mohammad Hassan 表示，这项年度双边平台将充分发挥作用，推动解决两国之间仍然有待协调的多项课题。他说，贸易发展的基础在于物流，如果物流体系无法实现有效协调，双边贸易关系将会受阻。此外，两国还有少部分陆地边界问题需要完成最后阶段的处理。马来西亚目前正在和泰国政府及中国海关总署进行磋商，计划开通本地榴莲经由陆路出口至中国的通道。该计划预计有助于降低物流成本，并进一步扩大榴莲进入中国市场的渠道。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 Dr. Sri Mohammad Sabu 表示，这项举措是政府协助榴莲种植户的措施之一。他说，多个州属的榴莲正值产季高峰，市场出现供应过剩的情况，因此相关安排有助于稳定市场并促进出口需求。财政部强调，拉曼理工大学基金会的免税资格必须符合1967年所得税法令所规定的条件，并澄清政府违背承诺的说法并不正确。财政部强调，鉴于该基金会在教育领域的重要角色，因此财政部将免税资格暂时延长三年。一旦符合所有条件，拉曼理工大学基金会便可以享有为期十年的免税资格。人力资源部长 Dr. Sri Aramanan 表示，所有外劳配额申请已经全面通过外劳集中管理系统的电子配额模块处理，不再以个案方式审批。他说，这是内阁在7月1号的决定，一站式外劳管理中心立即交由人资部管辖。通过新管理架构，确保申请外劳的行业运营链不受影响。截至今早，系统已经记了22476份申请，涉及548家公司，而此前公布的数据为19000份申请。他强调，人资部完全掌控外劳集中管理系统，包括源代码及超级管理员权限。该权限由部门秘书长持有，并驳斥外界指该部的系统无法浏览的说法。截至这个月3号，共有526万1000名马来西亚人注册使用食用油补贴计划。

0: 柔佛是试点计划推广范围较广的州属之一，目前已经有58万名用户下载该应用程式。另外，针对柔佛袋装食用油供应不足的投诉个案，已经从2025年6月的9宗下降至今年6月的2宗。雪兰莪州万间一所学校今早发生持刀伤人事件，一名涉嫌刺伤女学生的女子已经被警方逮捕。雪兰莪州教育局发文告指出，受伤的女生目前在万间医院接受治疗，雪州教育局正全力配合警方展开调查，目前首要任务是确保伤者获得最佳治疗，并为其家属提供必要协助。与此同时，州教育局已经安排辅导员及学校辅导老师进驻校园，为学生、教师及全体教职员提供心理辅导。雪州教育局呼吁民众不要做出任何揣测，也不要散播未经证实的消息，以免影响警方的调查工作。警方在吉隆坡显都一带展开突击行动，瓦解一个在非法娱乐场所经营世界杯足球博彩的呼叫中心。吉隆坡总警长 Dato Fadil Masus 表示，警方在该行动中逮捕了34人，其中包括33名外国人。初步调查显示，该娱乐场所被用于管理、组织及推广涉及世界杯的线上赌博活动。警方相信该场所自6月中旬开始运作，营业时间为下午5点到凌晨3点。
1: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苏干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Play，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0: 日前在世界杯32强赛事中被红牌赶出场的美国队球员巴洛贡被国际足协罚停赛一场，但是暂缓1年执行，意味着巴洛贡可以出战对阵比利时的16强赛事。有关决定引发争议，美联社等多家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致电国际足联会长因凡蒂诺，要求他重新考虑对巴洛贡的禁赛处罚。在国际足联决定暂缓停赛令后，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感谢国际足联做出正确决定，形容这是纠正巨大的不公。比利时队主教练加西亚在美国的赛前记者会上表达不满，比利时足协也发表声明表达抗议。席卷美国中西部和大西洋沿岸的酷热天气已经导致新泽西州至少19人死亡。法新社报道，新泽西州卫生专员雷纳德表示，许多人被发现在没有空调的家中死亡，有少数人死于户外，一些人死在街头，甚至有一些人死于汽车内。美国国家气象局说，刚过去的周末正值美国独立日假期，大约有1亿6000万名美国人处于严重或极端高温预警之下。当局敦促民众待在室内，多喝水，如果家中没有空调，则应该前往有空调的地方。印度媒体报道，孟买自6月尾以来连遭暴雨侵袭，一个星期内已经造成10人死亡，其中包括5名儿童在内的6人在5号晚发生的楼房坍塌事故中丧生。在此之前还有4人因为树木倾倒等事故死亡。孟买5号24小时内的降雨量达到150到170毫米。印度气象局6号已经对孟买及邻近的赖戈德和塔纳两地发出暴雨红色警报，孟买及赖戈德政府宣布学校停课。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今天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这轮排放计划持续到7月24号结束。日本福岛核电站第一批次的核污染水全部排出，意味着大约7800吨的核污染水已经流入太平洋。第二批次排污最早可能在9月底开始，排污量和第一次相同，大约在7800吨左右。今天中午12点，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

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这次的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已经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日本方面表示，在日本驻华大使馆此前收到中国官方的通报后，日本政府曾经强烈敦促中国重新考虑在太平洋进行导弹试射的计划。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泰国和中国计划开通陆路出口，降低物流成本。外劳配额申请改为电子审批，并且不再按个案处理。酷热天气袭击美国新泽西州，造成至少19人死亡。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 Annabella 蔡永琪。
1: 是的，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来到了这个轻松的时段，五点至六点的 Red FM 下班开麦啦。今天呢，就由我邹静在这一个小时陪伴着大家。不管说你现在仍然在办公室做着你未完成的工作，又或者说你正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就让 Red FM 在这个小时用音乐以及在空中陪你一起来聊聊天吧。在今天的节目呢开始前，先问大家哦，在今天从早上到现在，又或是即将来临的这个晚上时间，你目前有没有期待些什么呢？可以说是在早上的时候，可能期待说在今天星期一的早上，诶，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惊喜，又或是在现在的你期待今天晚上回到家会有什么样的晚餐，又或是今天晚上你准备和谁有约了呢？就想问问大家，在平时或者说是近期最后一次期待一件事情是什么时候呢？因为其实在小时候呢，我们总是会有很多的期待哦，可能我们是期待放学，期待做完功课的那一刻，期待老师给奖品，期待周末，或者说甚至是期待我们的生日。可是长大之后呢，我们每一天期待的东西好像越来越少，可能剩下哎呦，今天希望可以早一点下班，哎，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这个感觉哦。其实并不是说生活过得不好，只是感觉上越长大好像说越来越少事情让我们可以学着哎去期待，或者说是盼望着一件事情的这个发生哦。在今天的 Red FM 下班开麦啦呢，就要大家来去聊一聊这个比较轻松的话题，那也不妨请你先来去想一想，你最后一次期待是什么时候，而你又期待着什么呢？让我们去来听歌，歌曲聊后呢继续和大家聊一聊，大家要继续记得去锁定在我们 Red FM 的频道。

0: Madani 昌明大马，
1: 昌明大马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提升尊严及辉煌。昌明大马的标志成熟掌状设计，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标志中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大马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此外，掌心内的新月代表回教作为联邦宗教，十四角星则代表十三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至于标志用色的寓意，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昌明大马作为大马多元种族及文化社会向前迈进之路。昌明大马理念令指 Madani 一词包含六大原则，也就是永续、繁荣、创造力、尊重、信心和善行。
2: 哇，实在太棒了！原来你也在收听 Red FM， 一个多样化选择的电台。你好，我是汪亮。
3: 是的，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下班开麦啦，我是邹静。不知道现在的你是期待下班回家之后吃到什么晚餐，还是期待今天晚上和朋友要去哪里来有个约会呢？那其实在今天的 Red FM 下班开麦啦呢，就大家提到关于期待这一回事，那其实我也找了一些资料，就发现到说心理学当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那研究就发现说，当我们人在期待一件开心的事情时，我们的大脑呢就会开始分泌多巴胺这种物质。也就是说，快乐其实并不只是发生在事情完成的时候哦，那很多时候呢，真正让我们开心的是期待的这个过程。例如说，大家应该也有相同的经验，就是当你准备去旅行的时候，或者说是你等待演唱会的那前几个小时或几天前，准备和朋友见面的这个精心打扮，那其实这些过程呢，本身呢，都会让我们的心情变好。可是随着长大呢，可能我们每天都会被工作责任以及我们生活当中的日常琐碎小事所填满，慢慢的可能我们就忘了替自己安排一些值得期待的小事情。所以呢，其实很多时候呢，并不是说长大了快乐就变少了，而是在生活里呢少了这一份的这个期待。那其实前阵子呢就有看到一个访问，那一位记者就访问一位退休的老伯伯说，哎，老伯伯啊，你退休以后你每一天都做一样的事情，就是早上呢睡醒和朋友去到这个咖啡店聊聊天，回到家来去做做种种花种种草，那你不会觉得很闷吗？诶，其实老伯伯的回答非常的有趣，老伯伯就笑着回答说，不会啊，因为我每一天都很期待明天。那记者就很好奇问他为什么，老伯伯说，诶，我期待明天我又可以去到巴萨和老板聊天，诶，期待在第二天又可以喝上一杯自己喜欢的咖啡，期待晚上回来和孙子一起吃晚饭。这个看似非常简单不过的回答，诶，其实大家听着不知道会不会觉得非常的感动。原来期待呢不一定是要什么样的大事情，或者说非常轰动的事情，它可以非常的简单。就好像今天可能你期待下班之后家人爸爸妈妈又或是你爱的人在家里煮了热腾腾的饭等着你回家，可能期待在来临的周末你可以睡到自然醒，期待在周末和朋友一起出去喝杯咖啡，一起聊聊八卦。这些可能看似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非常非常普通的小事情啊，就是让我们生活继续发光的原因哦。所以不妨今天的你要开始找一找，你到底可以期待些什么事情吗？

你是否拥有让人惊叹的歌唱天赋？家中的小朋友是不是天生热爱舞台又能歌善舞呢？亦或者你拥有成熟稳重的歌喉，声音神似我国传奇艺人巨星 Dancery P. Ramlee 呢？别再隐藏你的才华了，属于你的璀璨舞台已经开启。由 RTM Sarawak 隆重主办的2026明当歌手以及明当 P. Ramlee 线上选拔赛现在正式引爆。我们的目的就是寻找最具代表性的沙拉越好声音，站上全国总决赛的最高殿堂。请你锁定时间，作品提交从2026年6月16日起一直开放到2026年7月19日截止。明当歌手面向7至12岁的马来西亚籍儿童，而明当 P. Ramlee 则公开给18至60岁的马来西亚籍男性参赛。只要你之前从未获得过这两项赛事的全国总冠军，你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啦。参加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完全在网络上进行。第一步，横屏拍摄一段唱歌视频，确保声音清晰，无任何后期修音剪辑，格式必须是 MOV 格式。第二步，将视频上传到你的 Facebook， 在文案中带上标签 Hashtag Wujibagat RTM Sarawak 和 Hashtag Section TV RTM Kuching， 并记得标记我们的官方脸书专页 Section TV RTM Kuching。 第三步，把唱歌视频发送到官方电子邮箱 Section TV Kuching Alliance gmail.com， 并在邮件中附上你的姓名、年龄、电话号码和地址。你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大好的机会。

0: 你好，我是 Quincy 陈仁峰。
1: 是的，继续回到 Red Fan 的下班开麦啦。在今天呢，就和大家提到关于对生活，对人生的这个期待。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为什么生活好像越过越无聊？那但其实呢，我发现到说，不一定是我们生活变无聊了，而是我们越来越少主动的创造期待。以前可能说公司聚餐或者说和朋友聚餐，我们会非常的期待，但现在呢，可能我们觉得是一个应酬，去到这里我们也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在以前呢，旅行的前一个月会觉得非常的兴奋，会预备好说，我需要带这些在这里，我需要到这个地方来去拍照打卡。现在呢，可能连订好机票都继续的来去忙工作。其实期待呢，是我们可以自己来去创造的哦。就好像今天下班的你，你可以奖励自己一杯喜欢的奶茶。也许在这个周末，你可以计划去一个一直想去，但是还没去到的这个地方。又或者说，在这个周末，不妨你可以约一个一直说改天见的朋友，约出来，我们一起来去聊聊日常，嘘寒问暖。生活并不会每一天都有惊喜，但是最重要是什么？我们可以替自己安排一些值得期待的小幸福，这样呢，就能让你平凡的生活多了一些期待，也更多一些惊喜哦。
2: 没时间做运动吗？您不想保持活跃吗？其实它比您想象的更容易，例如别搭升降机、改爬楼梯、轻快散步及踏脚车，甚至做园艺或扫地，都是保持活跃的好方法。每天运动30分钟，令身体远离病痛，爱护身体，认真处理。这则提醒保健讯息来自卫生部。
3: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让你轻松学华语。
4: 天南地北谈华语。
5: 最近虽然有点累，但是很有满足感。
6: 在极为专注的状态下，以最高的效率完成工作，满足感和成就感不在话下。
5: 是啊，以前我都没察觉到自己的脑子可以这么清醒。这几天做事感觉目标非常明确，所有事情都在自己的掌控中，节奏自然也就比较能跟上。
6: 以前总是零散地处理各种事务，这回是专注负责一个项目，加上没有其他工作打扰，当然更能专注了。
5: 前些日子即便下了班也在想工作的事，昨晚孩子跟我抱怨说我忽略了他们。
6: 哎呦，这不行，周末得好好陪陪他们。
5: 他们已经计划好了，两个孩子吵着要把客房弄成书房，说他们要有一个能专心读书写作业的空间。
6: 之前都在哪里做功课？
5: 多数在客厅，一人一个小桌子和小凳子。
6: 不合适吧，他们都那么高了，小桌小凳只适合幼儿园的学生。
5: 所以他们要求买新的书桌和椅子，还要求周末一起打扫，把客房腾出来。你看，他们连设计图都有了。
6: 呵呵，是跟你学的吗？连设计图都有了？
5: 哎，不就是在网上找了一些他们喜欢的书房样式，把那些照片存档，趁我稍微有空了，就缠着我要弄个像这样那样的书房。
6: 我看看，哦，窗明几净啊。他们选来的这几张图都是差不多的风格，桌子都摆在靠窗的位置，采光挺好的。
5: 我跟他们说不适合马来西亚，靠窗太热了，而且太亮了，对眼睛也不好。再说下大雨的时候，雨水可能还会打进来，桌子的位置肯定要换，但基本还是会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
6: 要窗明几净，天然采光不是问题，但是后期的照顾才是重点。
5: 我们都说好了，书房是他们的空间，得自己打扫干净，包括窗户的玻璃也得擦，各自的书桌也要收拾整齐，我每个周末都要检查。
6: 咦，给他们看看我的书房，发照片给你，回家记得给他们看。
5: 陈设简单，但窗明几净，朴素整洁。
6: 窗明几净，指窗户明亮，几暗干净，形容房间明亮整洁。几指小桌子，不过我那不是小桌子，是大桌子，方便办公。
4: 天南地北谈华语，
3: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下班开麦啦。不知不觉呢，今天的节目也已经来到了尾声。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你想好你今天又或是这个周末最期待的事情是什么了吗？是一场演唱会，是一趟旅行，还是和家人朋友一起好好的吃一顿饭？最后呢，想送给大家一句话，其实真正的让我们生活变得精彩，变得有趣的，并不只是我们完成了什么，而是我们心里面其实一直都有一件事情，是让你愿意期待明天。你会期待明天会想发生这件事情，期待明天可以见到某一些人，期待明天会有不同的惊喜在你平凡的生活当中。希望今天在你下班回家的路上，你也可以替自己安排一件小小的期待，又或是把你每天所期待的事情找个小本子来去写下来。这里是 Red FM 的下班开麦啦，我是周静，非常高兴能够在这个小时在空中用歌曲和资讯来陪伴大家，让我们继续用音乐来去陪伴着大家下班的时光。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楼107所 Study 中心已经将2026年学前教育课程全面的数码化。十角 Desawera 第二期防洪工程在于缓解周边地区的水灾问题。国家宝藏联合行动共开档调查70宗案件，逮捕62个人。截至4月30号，上乐卫所有107所 Study 中心已经将2026年学前教育课程全面的数码化。此外，目前已经有2743名学生、6059名家长和471名教职人员使用 My Study 应用程序。上乐卫总理的巴丁基丹斯拉邦扎瑞德诺文表示， My Study 应用程序不只是一个数码平台，更是一个完整的教育生态系统，主要在于促进所有 Study 中心的教学与学习管理、学生出席率、学习评估与家长沟通以及行政管理等事务。截至今年6月份，所有107所 Study 中心已经实施门户开放政策，其中61所中心提供包容性教育课程，共涉及205名特殊需求的儿童。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部长的都是 Fatima Lula 在古晋主持 My Study 应用程序推介礼的时候代读总理的讲词。十角 Desawera 第二期防洪工程的实体施工进度如今已经达到 11%， 且进度超前。上来副总理的阿玛多的沈贵贤指出，工程包括建设一个蓄水池、抽水站以及提升排水系统，整个工程耗资3660万令吉，由沙拉越政府资助。该蓄水池占地约11300平方米或1.13 公顷，储水量达到3万立方米，或相当于3000万公升水。第一和第二阶段的防洪工程全面进入之后，将有助于缓解 Desawera 花园包括 Kampung Sinar Budi Baru 长期面对的水灾问题，进而汇集约4000名居民。这项工程是缓解十角水灾问题的四个蓄水池之一，总面积达到了 10.93 公顷，耗资约1.1498万令吉。布克埃玛内部安全及公共秩序部总监 Dadosri Muhammad Yusri Hassan Basri 指出，警方在今年6月1号直到16号于全国各地展开的国家宝藏联合行动当中，共开档调查70起案件，逮捕62个人，行动起获的物品总值估计约9840万令吉。起获的物品包括16367公斤的燕窝、223只不同种类的鸟、8只老鹰、2只穿山甲、790颗海龟蛋、4238只不同种类的乌龟、959只斗鸡、1673条木桶以及9只不同种类的哺乳动物。行动期间，警方成功突击多个策略地点，包括了仓库、住宅、运输车辆以及相关业者使用的分销网络。与此同时，警方在上个月侦破最大起的非法燕窝案件，起获总值8180万令吉的燕窝。在展开的十项突击行动当中，共有6个人被捕，进而成功瓦解古晋一带的非法加工和贩卖燕窝的活动。所有嫌犯已经交给上乐卫森林企业机构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他们涉嫌在未获得野生动物管理部发出的合法许可证之下采集、贩卖和拥有燕窝。警方于1998年野生动物保护法令第33(1)和第33(2)条文调查此案，并援引同一法令的第48(1)条文充公相关的物品。梦中全新休息所 Roma Rehab 建筑工程的实体进度已经达到 65%， 预料将按计划于2027年1月份竣工。上来副总理 Dr. Amar Douglas Uga Unbas 指出，这项工程是人民计划资金下的一项举措，最高拨

留宿在斯里亚曼。这项于2005年7月18号动工的工程，在于取代现有残旧不堪而且不再适用于进行提升的休息所。所有乡村安全局发展委员会、俱乐部和协会受促提交全面而且有规划的拨款申请，以促进项目评估和审批的流程。Dara 州议员大多是 Roland Sagawin 表示，申请者不应该将同一个项目拆分成多份不同的申请，因为这么做会影响协调工作，并增加拨款审批的难度。申请必须附上完整而且合理的成本估算。他在 Dara 州选区特别计划拨款支票移交仪式上这么表示，仪式上总计179万令吉的拨款被发放给133个乡村发展及安全委员会、俱乐部和协会，包括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作为实施各种项目和社区发展活动的用途。接着周五，2026年 Samarahan 美食及文化节累计的销售额已经超过了40万令吉。Kota Samarahan 市议会主席 Abang Ismawi Abang Ali 表示，这证明这项于6月26号开始，一共为期11天的美食及文化节，不但有助于促进本地经济，还能够提升商家的收入。现场是有52个饮食摊位，同时融合文化推广活动，进而巩固Kota Samarahan 作为访客首选目的地的地位。Kota Samarahan 美食及文化节将于今天晚上举行闭幕礼，预料将由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长 Dato' Abdulkarim Rahman Hamza 主持。人才培养从年轻时期开始，透过系统化的培训机制，确保球员的潜能在进入更高水平前得到充分的培养和提升。沙拉维总理署副部长 Dato' Abdullah Saido 指出，国家足球发展计划应该继续得到强化，因为该计划在提供全面的人才发展路径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任何影响发展计划实施的挑战都必须立即得到解决，以免影响人才培养的过程。同时必须加强青年及体育部与相关部门的紧密合作，确保每项足球发展倡议能够更有效的落实。

上到107所 Sedele 中心已经将2026年学前教育课程全面的数码化。十角 Desawera 第二期防洪工程在于缓解周边地区的水灾问题。国家宝藏联合行动一共开档调查70起案件，逮捕62个人。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93年的今天，沙拉越的文学界迎来了一个重要时刻。当时的首席部长达都台一马木向当地文学协会成员发出呼吁，希望大家能紧跟时代脚步，让艺术与文学更有活力。达都台一马木强调，文学创作不只是写出好文章，更要引导大众去思考，去进行有建设性的辩论。他认为，文学不应该闭门造车，而要与社会需求挂钩，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就在那一天，一场为期4天的全国艺术与文学研讨会正式举行，现场汇集了全沙超过50名文学好手，甚至还有来自半岛的嘉宾交流。这场研讨会的目标很明确，就是通过跨界交流，培养出一批既有知识又有创意，而且能在社会上站稳脚跟的沙拉越人才。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2: Are you listening?
3: 本周排名第七
4: 本周第七名。

今天体坛当中最新最热闹的消息就是世界杯当中16强战报巴西输了。很遗憾的说，在世界杯开踢之前我买了两件球衣，一件是现在身上穿的这个巴西主场的黄色黄衫也就是这个主战场当中的黄色的主要的这个主战场的这个球衫然后呢另外一件呢则是32强当中我们看到日本队被巴西淘汰的这支亚洲之应该是说亚洲一哥我也买了他那件客场的球衣，但是看起来呢来到了16强今天第二天的这个比赛日之后，我所有已经曾经穿在身上的这个球服呢完全无用武之地，已经完全的失效，在接下来迈入了8强甚至是更进一步的赛事当中，我已经没有办法穿上自己喜欢的球队继续的征战，而且呢跟其他的朋友来进行叫嚣。说过了，今天最大的新闻是巴西输了。巴西是怎么输掉这场比赛的呢？世界杯16强的战报来到了第二天，我们看到在今天凌晨的这场比赛当中，应该说巴西如果大家有看直播，又或者是回看相关的这个影集的话，就会发现说巴西整体上其实还是踢得相当的有想法跟有思路的。那面对挪威这个在世界杯当中久违的这样子的一支国家队，我们知道他们是黄金一代，当中有哈兰德也有 Odegaard 这些球员，所以自然我们会把焦点放在巴西的 Vinicius 跟哈兰之间的一个对决。我应该说维尼也就是 Vini 在这一届的世界杯当中他没有表现的极其亮眼，但也没有太差。整体来说在这场比赛当中，不管是助攻的能力还是寻求射门的能力，他其实都在水平之上。但问题就是说，我想足球是一个团队运动所以巴西在这一届当中凸显出来的就是球员没有火花，不在同一个对调上。其实我在想就是来到了16强之后，会不会看到巴西突然的有大爆发的一个情况，就像当年 4R 的这样的组合里面所呈现的这样子的一种华丽踢法。但显然我们对于巴西新一代的球员有些时候不能有太多的想法或期待，因为这一代的球员大多在欧洲成长，然后呢在欧洲踢球，很多时候他们的整体足球思维已经失去了巴西应该有的自然风貌。所以维尼可能是当中其中一个，可能我们还可以看到有一点点这样子影子的一个球员，但是其他的球员整体上他们没有办法很好的 match 在一起再加上我想战术的使用上面，尤其这场比赛，尤其那一颗点球为什么由 Jimenez 来主罚呢？这个Ancelotti 已经给了他的说法，他说在筹备的过程当中，巴西队一旦有了点球，第一个主罚的人是内马尔，第二个主罚的人则是 Rafinha。 那刚好得到这个点球的时候，两名主罚者都不在场上，所以自然呢这个责任就落在排位第三的这个球员，就是 Jimenez 身上呢。结果就是我们看到 Jimenez 没有把这颗球罚进，也成为了巴西败北的主要原因。我想很多看球的朋友包括在今天都会质问就是看了这场比赛之后，为什么主罚这个点球的并不是维尼？因为如果是维尼来主罚这个点球的话，可能结局就不一样，那么结果不一样，然后巴西呢有可能就会成功的晋级到八强当中。所以我想很多时候足球当中有很多这个怎么说呢不可测的这样子的一种情况出现，就是即便是维尼来主罚这个点球也有可能踢飞但是重点是我们觉得维尼更适合在那个位置上，在那个关键点的时候呢应该由他来主罚的话，可能这个进球的百分比或几率就会变得高一些。所以当教练派出另外一个可能在平时练习他更为信赖的球员，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不进球的时候，他自然就会成为众矢之的。
好，相对的，我们来看看之前的一场比赛，也就是法国跟巴拉圭的这场比赛当中，我想大家如果有看直播的话都知道哈，这场比赛巴拉圭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完全以这个全武行的方式来面对法国，然后呢来毒死哈这个马佩。那马佩也说了哈，在多么恶劣的情况之下，他们可以踢出华丽的足球，那么同时也可以踢出这种粗暴的足球，任何情况之下法国都不会示弱。那这场比赛让我想起什么呢？就是想起2022年上一届比赛当中，这个阿根廷跟荷兰之间的对决，也是踢个你死我活，而且大家互用心理战术，尤其是荷兰这边用尽了一切肮脏的手段，就是为了阻挡巴西，阻挡阿根廷，但是阿根廷最后还是拿下这场比赛的一个胜利。那应该说，如果我们看法国在这场比赛当中依然是得到点球，然后马佩是非常稳定的把这颗点球给罚入。那如果要来看看世界当中所谓的顶级球员跟明星球员要怎么样来分配呢？很多时候顶级球员就是能够在关键的时刻做出关键的决定，而且取得关键的胜利。姆巴佩在那个当下证明了他自己的能力，非常稳定的罚入这个进球，也成为了全场唯一的进球，因此让法国挺进了八强。在这个部分，巴西是不是应该多多学习呢？

好，谈过了巴西，我们也来看看英格兰，因为英格兰在今天早上八点钟，但是后来呢延迟一小时在进行的比赛，也已经完成了他们16强当中的这场对决。那我知道在马来西亚有很多英格兰的球迷哦，这一次可是乐翻了，但是英格兰其实也赢得相当的惊险。

我总觉得这一届的世界杯当中，有一个元素大家可能忘记哦，就是球场这个部分。巴西输掉的这场比赛，输给挪威这场比赛是在New Jersey 的 Stadium 里面，也就是 MetLife 的 Stadium 里面，也就是决赛即将进行的这个球场里面来完成这场比赛的。那要知道，实际上呢，我觉得南美嘛，尤其是巴西，他们比较喜欢这种就是阳光明媚哦这样子的一个地方踢球。所以呢，如果是把比赛的地点换成是在 Miami 这个 stadium 的话呢，然后或者是在 Texas 的话，这个情况可能就不一样哦，巴西人会踢得比较尽兴，而且比较进入状态。那我发现巴西队实际上呢在之前小组赛当中跟摩洛哥第一场比赛进行的时候，就是在这个 New Jersey 的 MetLife Stadium 那个时候呢他们是被逼平。然后呢，接着我们看到在今天凌晨进行的比赛跟挪威又在同一个球场，在纽约他们败下阵来。所以显然我觉得美国的东北部对于巴西球队来说并不是什么样的一个福地，巴西可能更适合在南部地区稍微比较热的地方来进行比赛。那英格兰呢，英格兰这一次回到了是 Azteca Stadium， 我们知道这个球场呢实际上就是当年1986年上帝之手出现的地方马拉多纳。所以其实对英格兰来说也是一个梦，因为当时就是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他们输掉了世界杯然后被淘汰出局这一次要重新回到了这个球场里面去，他们能不能够应对这样子的一个阴霾，然后心理的阴影能不能够磨灭掉，其实都是赛前很多的评论针对这一点不断在谈的事情。不过我想对于新一代的球员来说，1986年发生的事情其实对他们的影响并不大那只是一个过去的一个历史事件，他们或许知道说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就在这边，但是对于当今的足球员来说，更重要的就是现在这个球场已经翻新了，然后呢它的整个氛围整个 vibes 也完全的不一样，所以他们不再有历史的负担，反倒是我想是墨西哥主场球迷本身的这种欢呼声跟激烈的这种支持程度会让英国球迷就是英国球员在场上作战的时候，可能这个部分背负的心理负担会大一些。这场比赛其实我觉得墨西哥踢得相当的不错。我们要知道墨西哥在这一次成为东道主的整个赛事过程当中，他们都是以不败纪录四场连胜的一个情况挺进了16强的一个赛事。然后当中呢有 Jimenez 这些球员都相当的亮眼。更重要的一点是我想他们敢拼然后敢抢的这种精神十足演绎了拉丁美洲的足球的这样子的一个精华。英格兰的 Bellingham 虽然是先拿下两个进球，然后哈利凯恩最后罚进了一颗点球，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下半场的部分尤其是60分钟以后，英格兰几乎是在死守的一个状况当中。我之前说过英格兰最大的一个弱点就是说他们只会起高球传中，然后用顶球的一个方式来完成攻击。当然他们要善用他们自己的高度优势，但问题是在世界杯这样子高层级或者是一种高强度的一个比赛当中，只有一个进攻套路它是完全行不通的。我必须要说挪威也是如此虽然哈兰德的第二个进球十分的漂亮。那英格兰在这场比赛当中可能稍微打得比较多样性一些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地面球会传的比较多一些，但实质上后半段的这个部分我觉得英格兰踢的并不是那么样好，但是他们还是非常侥幸的拿下了这场比赛，晋级到下一圈的比赛里面。那么下一圈的赛事他们就即将会面对也是来自欧洲的这个 Vikings Tribe， 也就是这个挪威哈兰德的球队。那彼此之间我想都很熟悉，因为哈兰德就在英超里面踢球，然后英格兰有很多在英超里面效力的球员，彼此知彼知己。这场战役呢，其实我想身体对抗跟高度上面的争夺将会是比赛的一个重点。
好，接着下来呢，我想在明天凌晨继续上演的几场十六强赛事，包括说哦 ，C 罗即将会上场了哈、哦，明天凌晨3点对垒西班牙，然后呢，东道主。哦、美国队也会在明天早上的8点上场。这一次 Balogun 哈、啊、大家如果有就是了解一下消息都知道，这一次川普是介入他的红牌事件啊、把他的所谓的红牌啊、这个判罚就是不能上场哈、哦、这样子的一个判罚暂时的进行这个缓刑。所以面对比利时这场比赛当中，我们会看到 Balogun 的身影，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啊、哦，怎么政治跟足球？既然是啊，可以是这个互相庇护哈、啊，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出现。那么另外呢，在周三的凌晨12点，阿根廷面对埃及，阿根廷在上一场比赛当中，跟这个 Cabo Verde 进行的比赛当中，他跟 Vizinha 之间的这种啊重英雄惜英雄的情感啊，让大家很是感动。但我想足球还是非常现实的哈、哦。Cabo Verde 输掉了比赛之后，已经过了几天的时间，我想大家已经逐步忘记这个 Vizinha 啊，他也说他会归田理下啊，回到自己的家园里面去推广维德角的旅游事业。最后一场这个十六强的赛事呢，即将会在周三的凌晨4点进行，哥伦比亚跟瑞士。

啊，七月份，我在过去几年的节目当中曾经说过，七月份是独属英国的哈。当然今年是因为有世界杯的关系，大家把很多的焦点都放在这个整个美洲区，尤其是美国、加拿大跟墨西哥。但如果并不是有这个世界杯的话，大家会把更多的焦点放在英国。为什么呢？因为有温布顿，同时有银石赛道当中进行的 F1 赛事。这一次我想因为世界杯的到来，大家多少会忽略掉目前正在进行的温布顿。而 Wimbledon 呢，来到第二周之后，其实在女单的部分呢，我想传出了很多令大家感觉到不可思议哦，而且是怎么说呢，就是有点意外的哦，就是吹冷风暴冷这样子的一个成绩出现。首先我们来看到哦，这个菲律宾就是代表东南亚，算是东南亚目前哦在网坛当中排名相当高的，排名种子29位的 Ella 哦，是成功的在第三圈当中呢，就是刚刚在两天之前打败了种子排名第三的 Iga Swiatek。这个战绩呢，这样子的一个比赛成绩，其实我觉得 Ella 呢，他本身也并没有预料得到，因为从他在比赛结束之后相当这个应该说激动跟振奋的这种表情来说，他觉得他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因为没有想到能够打败世界第三号，7-6、6-2，两盘直落。那我应该说，应该 Swiatek 呢，他作为寻求卫冕冠军的温布顿去年的这个女单冠军得主，应该说他一直以来应该 Swiatek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球风偏软。我们知道他就是文质彬彬，就是这个非常的儒雅哈，但是问题就是在球场上，如果你的球风偏软的话，那就很容易被吃定。而经常呢，面对这个所谓的用就是高强度，然后呢，可能这个力度上面哈，就是力道上面比较强的一个球员的时候，应该 Swiatek 其实就会面对比较大的麻烦。但看起来 Ella 其实呢，并不是完全的使用力量的一名球员。那实际来说可能是他的奔跑跟技术还有放球的部分做得相当的好。那或许应该 Swiatek 在这段时间比赛自己也出了一些状况。再来我们看到种子排名第二的 Rybakina 竟然是被这个比利时排名第25的 Mertens 也在两天之前的第三轮当中被打败，一样是两盘直落。所以种子排名第三的、种子排名第二的都相继落败。那么最大的这个冷门应该是爆冷的一个情况呢，则是我们看到在应该是昨天进行的比赛当中呢，我们看到这个Sabalenka 哈，竟然是败给了这个大阪直美。大阪直美在当了母亲之后，生产之后重新回到赛场上啊，今年可以说她在温网当中的这个表现目前已经是进入到了 quarterfinals 的部分也就是八强当中。所以我想看起来他是一个就是完全用所谓的就有点 Serena Williams 啊，因为本身有这个非洲血统的这样子的一个 DNA， 所以从本身的这个身体的力量发出来的这种发球跟我想在整个比赛当中的这个爆发力是相当惊人的。Sabalenka 呢，在去年其实就呈现出低迷的状态，但没想到来到今年，每每呢在比赛的重要关键的这样子的一个阶段呢，他每一次都会掉队。那这一次是在第四圈当中就败给了 Naomi Osaka。那美国球员 Pegula Coco Gauff 呢是成功也晋级到八强战当中，另外一名是捷克的 Muchova 也成功的晋级。在男单的部分呢，我们需要来看一下的齁，就是Djokovic 呢，大家都觉得说他去年应该会退休齁，但是他并没那么容易放弃。然后呢，我们看到在应该是昨天，对，昨天进行的比赛当中，Djokovic 是打败了五种子球员哈 ，Safelian 哈，打了四盘，然后呢连接赢了两盘之后输了一盘，最后在
第四盘当中又完成了这个逆转，所以成功的拿下这个第四圈当中的这个比赛的胜利，然后呢晋级到下一圈当中。那这场比赛为什么那么样的重要呢？如果我们看报道里面来说，这是 Djokovic 在温网当中的第106场胜利，那么超越了 Roger Federer 过去整个职业生涯当中温网的105场胜利。所以我想 Djokovic 目前他的作用在整个大满贯当中就是不断的刷记录，让自己的记录刷得更好，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再拿多一座大满贯的冠军。这一次的温网他有没有可能如愿呢？目前还言之过早，因为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比赛会持续的进行。 Zverev 成功的晋级到下一圈当中，那么大家可能要注意的是即将会在今天晚上稍晚的时候上场的英国新晋球员 Andy Ferry 根据了解，这名球员博学多才，本身呢其实学历特别的高，所以在场上呢会不会利用智慧就是用脑子来打球，我们看看把他接下来会有怎么样的一个表现。因为根据英国媒体的这个报道当中，他是目前大家就是英国在主场里面热血期待能够创造奇迹的球员。其他晋级到这个quarterfinal 当中的球员就包括了奥格阿里西玛就是加拿大的球员，还有Yannick Sinner 也成功的晋级到八强当中。

好，都说过了，七月份是属于英国的哈。我们来看看英国银石赛道 Silverstone 当中的本年度 F1 这一场大奖赛。今年创下了观看人数的这个人次的数量哈，应该是有50多万人在过去的3天当中涌入银石赛道的这个赛区。而这一站比赛当中，我明显的看得到 Lewis Hamilton 有极大的野心，要在英式赛道他自己的主场里面齁，以这个Ferrari 车手的身份拿下冠军。今年看起来他是做足了准备，但是呢，在正赛当中，我们看到Ferrari 双雄虽然是在一开跑的时候就抢到了机会可以领先，因为 Antonelli 的，我们知道他的起跑每次都做得不好，这一次也一样。但是这次 Antonelli 可见是没有奇迹啊、哦。这个起跑之后出现了问题，后面呢、哦、我们看到他的车子也相继出现了一些状况，所以呢这个排名就没有办法在三甲里面。Charles Leclerc 呢则是一路在起跑之后就领先，是一路领先到比赛结束。而比赛结束之前发生了一些小插曲，就 Max Verstappen 的车子因为滑出了这个赛道，进入了沙堆当中，所以呢最后安全车出动，最后的三圈比赛基本上是在安全车的带领之下来完成的，让肖雷雷在有惊无险的情况之下拿到了他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座 Silverstone 冠军。好，要知道 Silverstone 的重要性在于说它是世界上最古老啊，也是历史最悠久的 F1 赛道，所以呢每一名车手其实都想要在这个赛道当中刻下自己的名字。而这一次呢，我们看到这个 Charles Leclerc 他相当的佛系的这名车手竟然是能够我想这个相当的受到老天的眷顾齁，能够在职业生涯当中至少他有一次是在银石赛道当中拿下，我想这已经足了齁。只不过目前他在整个积分榜当中，因为整个赛季累积下来他上台的这个次数并不多，上领奖台的次数并不多，所以呢这个排位还是相当的靠后的。Max Verstappen 的车子出了问题， Lewis Hamilton 被判罚， George Russell 齁则是这个怎么说呢，稳稳扎扎的最后跑完了第二，而 Kimi Antonelli 看起来来到了比赛的后半段的一个部分齁，也就今迈入了七月份以后，他已经是没有像年初一样在连续四场取得胜利的情况之下展现出这种气势非凡的一种状态。所以 F1 接下来我想变数还蛮多的，离开了银石赛道之后下一站会去哪里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听歌好时光，
1: 50分钟只听乐不讲话。嘘，我是伍家辉，
0: 我是李欣怡，
1: 我们是
0: The Impresso。

刚过去的两天，也就是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啊，独立了250周年。我想大家在很多的媒体当中有看到这一次川普誓言啊，要干大事啊，包括说这一次世界杯在美国举行，然后早前呢其实也说过，川普将会借着这个7月4号的独立日250周年纪念展开特赦，而特赦名单当中的其中一号人物就是在我国被通缉的这个刘特佐。但现在并没有任何的消息证明说刘特佐被特赦，就是没有后续的一个消息。不过倒是美国独立250周年，或者是这个国家成立了250周年这件事情我想引起我特别多的一个关注。那我特别重新阅读了一下所谓的美国史，美国如果相比于其他的文明它年轻得多，只有250年的历史，不管是比起我们整个中华大民族或者是大英帝国都好，它确实历史上面没有那么样的悠久，但是它在近代史当中确实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因为它驱动了整个世界的动力，它影响了整个世界的运作，尤其是在二战之后。那么1776年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美国原本一开始的时候，这片由 Columbus 发现的这个新大陆是来了很多英国的这个移民，包括我们知道在 Boston 有很多的爱尔兰人这个美国前总统也就是拜登本身就是从爱尔兰来的这个后裔，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很多的英国人是在美国的东部纽约这边登陆，然后那个时候呢，他们被称作这个 colonies 就是每一个部落或者是一个族群，来自英国，不管那个时候是因为要逃难战争又或者是某些政治的因素，他们逃到这个美国来，然后呢在美国的这个每一个所谓我们现在看到的每一个州的定居点，其实它有每一个不同的族群跟部落来掌控。那么一开始是在美国的东部，慢慢慢慢的扩展到西部的时候，就跟英国的皇室起了冲突，所以后来有所谓的 revolution， 也就是革命。

就是移民到美国本土的这个英国人，后来呢是跟英国的皇室对抗，那么当中也牵涉到了比如说税收还有他们各自权益的一个问题。然后呢我们再看到1776年的时候，美国正式的一个成立，就是美国本身其实有多个州属联合起来，而这些州属呢实际上都是英国移民的后代齁，他们定居到了美国的各自不同的这个省份之后连结起来形成的一个 United States 齁。那历史说的那么样的庄重，但实际上美国到今天这一番田地齁，我们看到的这个美国，尤其是在2026年在川普治理之下的美国，是不是那么样的宏伟这么样的让大家感到就是意气风发，然后是一个大国的一个姿态，让我们无从的敬佩呢？恐怕不是。今天晚上我特地把这部片子带出来，就是要告诉大家说美国或许在未来的500年里面或者是这个世界在未来的500年之后，它会形成一个你非常可笑的这样子的一个境地。那这部片子叫做 Idiocracy 齁，中文翻译叫做蠢蛋进化论，是我想2005年那个时候拍的片子。那这个片子主要就讲述说美国人到了2505年的时候，就是500年之后，到底它跟现在我们看到的美国或者是世界有什么样的不同。我们总觉得世界会变得更加的美好，然后一切会变得更加的先进，恰恰相反，这个进化论当中所提到的蠢蛋，就是未来500年里面我们会变得越来越笨，越来越蠢，甚至越来越无知。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世界500年之后，来到了2505年或者是2526年的时候，会呈现出什么样的样子呢？电视作品当中或电影作品当中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穿越剧，要不就是从古代穿越到现代，要不然就是从现代回到过去。最著名的在好莱坞当中就是 Back to the Future， 我们看到的就是回到未来然后这个时间是，但回到未来这件事情就很奇怪，怎么说回到呢？那难道你已经知道未来发生怎么样的一些事情吗？我想这是最经典的一个作品。但今天我们要谈的这部片子 Idiocracy， 它是一个，我可以说是一个 big cult film， 也就是这种有一点像低俗喜剧这样子的一个片。这种片子呢，一般上我想大家在看的时候，不管是画面的质感或者是演员本身的这种，就是它并不是那种唯美主义的完美进行式的那种影片，让你感觉到在看这部片子的时候很舒服，就是一部大作，然后值回票，它不是。但是呢 Idiocracy 这部片子看起来有点粗制滥造但是后来大家去发现说，尤其是在近十年二十年里面，大家回看的时候去发现说，它有一个致命的吸引力。这个致命的吸引力就是它有一个预言能力。中文片名叫做蠢蛋进化论。乍听之下就觉得很劲爆。但是仔细一看确实没错。尤其是现在我们拿它跟目前整个美国的社会，川普治理之下的这个政府来看美国的话，它确实真的还蛮相似的。好，影片的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人类本来就有这种生殖的能力那繁衍的这个目的就是要让您本身的这个基因甚至是你本身的这个身份流传下去。但是问题就是说呢这个世界上面有不同就是智商程度不同的一个人。那一般来说我们在整个所谓的生物学里面念到的这个理论是物竞则天嘛就是这个弱肉强食，只有好的品质的这个基因它会留下来，强的这个基因它会留存在这个世界上，然后活到最后。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就假设说未来只有所谓的高尚人士，智商非常高的然后这些精英他们繁衍的这个能力比较强，他们的基因也比较好，所以他们会大量的这个生产后代，然后呢延续到下一个世纪去。但我现实恰恰相反，这部片子一开始就说因为一般上所谓的精英或高智商的人士他们呢就是对于生活的品质要求比较高，然后对于可能繁衍后代的这种想法也不太一样，就变成说他们不太生也少生。那这个智商比较低的一群人呢就可能没想那么多，然后活在当下，这个繁衍的能力也非常的强，所以形成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就是精英少生，但是呢低阶的人士就生了越来越多。所以结果是怎么样呢？这个世界在未来就会变得越来越多低阶的人士慢慢的一个出现，然后呢他们成为整个世界当中的霸主，是主流的这个名声或者是主流的一个群体。那影片一开头当然这个有点贬义可能有点讽刺，因为我们怎么样去判断就是说这个社会不是应该更包容吗？我们怎么可以以智商非黑即白的来分化人类？但我想这部片子其实就要带出一种讽刺的意味，表示说很多时候生育这件事情是需要经过思考的。我们在这个世界看到有很多情况是生育不经过思考之后，它后患带来的结果就是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乱。好，那接下来呢，后来我们就看到当时呢这个美国，就是影片当中的是美国是在2005年那个时候就是当下的一个背景。那个军方呢就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就是要把，因为他知道未来的世界会变得更加的愚蠢，变得更加的笨，所以呢这个军方有一个秘密行动叫做所谓的这个冻结或者是冬眠就是把人类冬眠，就把他们在2005年认为
最庸俗最一般然后可以进行实验的这个人关在一个类似一个小棺木里面齁，然后让他们进行冬眠。那原本冬眠是要冬眠一年的时间，但后来呢在军营当中发生了一些事情，那么结果这两个变成白老鼠的实验人齁，就是 Rita 跟 Joey 齁，一男一女齁，就是进行冬眠到一半的时候呢齁，他们所睡的这个小棺木就被遗弃，然后乱丢在一旁。那因为整个过程就没有人，就是这个冬眠的这个所谓的行动或者是研究计划就没人管理，那么结果呢他们就疑似是被遗弃般的齁，一睡一冬眠就冬眠个500年，他们醒来了之后是来到了500年后的世界。那500年后世界呢就如预言般变得人变得越来这个人类文明变得越来越愚蠢，越来越贪婪，越来越无知，而 Joey 跟 Rita 是那个时代当中最聪明的人。

0: Meet Joe Bowers, our first subject for the human hibernation experiment. As you know, this is highly classified. However, if successful, we believe humans can be stored indefinitely.
1: However, the trial run was prone to human error.
2: See you in a year.
1: And Joe slept slightly longer than expected. Half a millennium, to be exact. From Mike Judge, creator of Office Space and Beavis and Butthead.
3: Oh my God! Oh.
1: If you were the smartest person in the world...
4: This goes in your mouth. This one goes in your butt. Hang on a second. This one goes in your mouth.
1: And we're stuck with the dumbest people in history.
5: If you have one bucket that holds 2 gallons and another bucket that holds 5 gallons, how many buckets do you have?
6: Two?
1: What would you do?
7: Excuse me. I'm actually supposed to be getting out of prison.
8: You're in the wrong line.
7: I'm the smartest guy in the world? Says who?
9: The IQ test you took in prison. You got the highest score in history.
10: Even smarter than President Camacho.
11: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President of America!
1: In the year 2505.
12: You got this guy. He's gonna fix everything.
13: So you smart, huh?
1: The ordinary will be considered extraordinary.
14: I thought your head would be bigger.
1: Idiocracy.
15: For the smartest guy in the world, you're pretty dumb sometimes.
16: 这部电影哦，虽然看起来我在看的时候也觉得有点反智，其实我会找这部影片来看是有缘由的，是我在因为美国独立250周年嘛，然后我想找找看说有什么影片呢，可以实际上呢很凸显出美国这250周年它本身的一种就是这个国家的一个特性，一个民族性。那我看了很多，包括说什么 Forrest Gump 啦，我们都知道了哈，阿甘正传啦或者是这个教父啦 ,Once Upon a America 哈，这些片子其实都是大叙述在讲美国的一个历史，我就觉得有点沉闷。结果谈谈谈就说有一部片子叫 Idiocracy 哈，其实也蛮中肯的点出美国本身的一个特色。那我去看的时候就这不就是无厘头嘛齁，然后无知的电影。但想想看也是齁，有人说过美国这个地方是没有信仰的一个国度。因为这个地方只讲究钱完完全全的一个资本。但是我也觉得蛮好笑的一个部分就是美国人乐天就是美国人的天性里面有一个东西，我觉得是我后来想想齁是让我很欣赏的一个部分，就是他要跟所谓的就是他们当时这些移民从英国来到了美国大陆之后，那有了革命之后，就是要完全跟英国我们所谓我们知道的这种传统啦，这种皇室啦，这种典雅做一个区隔。所以我应该说美国人其实没有历史负担的齁，他对于欧洲旧社会当中的那一套他是完全不来的齁，他完全没有任何的意愿也不感冒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这是美国，美国本身就是一个大熔炉，然后美国本身有他的这种力，有它的特质或者是价值哦，或者是它的一种取向。而我觉得很多时候美国的取向是什么呢？就是给我来说是自由。但有人说这个自由可能要付出代价的，因为你在美国完完全全的资本社会它是没有福利制度的，或者是极低的福利制度哦去保护你。所以你必须要很牵强的去养活自己，然后去挣钱。然后呢去玩资本的游戏，要不然的话您的生命是一文不值的。但我觉得换另外一个话，换另外一个方式来想啊，就是为什么美国有很多的在比如说上个世纪出现的这些富豪企业家，尤其是在整个电脑电子产业当中直到今天为止科技产业里面是引以为傲的，就是因为他们有突破思维的精神。而这个东西呢是我想他们跟欧洲彻彻底底要来一个了断的一个部分。好，言归正传哈，这部片子呢就谈到哈，我想为什么说这是预言美国的未来，跟美国有什么关系？250周年的这个独立日，很简单哈，这部片子其实它要说，现在大家看到的美国，在500年之后，甚至不仅仅是美国，这整个世界如果是绕着美国跑的话哦，以美国的这个标准来运行的话。500年后的世界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状况呢？我们就看到这个 Joe 跟 Rita 去到500年的世界以后，他一觉醒来发现说，首先 好、哦，他们的这个小棺木是被冲击，就是 Joey 的这个小棺木是被就是无端端的哈、哦，被就是被丢到一个一个他自己自诩为哈、哦，自诩为这个律师的家里。然后这个律师非常好笑，就是他说话口齿不清，然后呢条理不分明还不要紧，然后呢就坐在电视机上面咬着这个爆米花，一直看着电视里面的这种带有魅惑或者是有一点点情色的这些内容。然后呢他就非常贴切的，我想要在这个部分、哦、拍出500年后的人就像现在我们看到的小孩一样，每天盯着这个所谓的电子产品、哦、科技产品、哦、就是 gadget， 不管是手机啦平板啦电脑，不停的看不停的被喂。那在整个我想我的传播学的学习当中就曾经有讲师说过，其实一开始就已经是有部分的这个学者担忧说，在我们极度依赖这种科技产品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作为一个人的这个灵魂已经失去了一个弹性。换句话说呢，在未来的世界里面，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不管是我们在做任何的事情，包括我自己也好，我很经常比如说做节目之前都是上网找寻资料，然后呢更甚就是现代的就是当代的这个孩子们00后就直接是没有经过任何的比如说再重新去消化的一个方式就照单全收的从这个所谓的 AI 或者是任何的这个搜寻机器当中已经把他们完全摘要过的这个内容齁、哦、完完全全的吸收。那么结果就是呢，我们看到当今比如说你到学校里面，这些孩子们做功课成作业或者是考试里面的文章是一板一眼的。换句话说，未来的世界里面已经同质化到一个他们没有办法去进行分化，也没有办法去塑造个人特色的一种社会。每个人都用同样的标准，每个人都用同样的方式，每个人的思维基本上都维持在一样的水平，再也没有人能够提出另类的想法或者是另类的视角。这样子的世界会变得更美好吗？更糟糕的是，我们看到的是最近就有一个报告里面说了美国呢就是纵横去要做调查，就发现说美国当下的孩子们就是这些年轻世代青少年甚至上了大学上了常春藤大学的这些孩子们也好，会发现说他们的英语能力语言能力逻辑能力甚至是计算能力都比前几代的人还要来得差。所以这部片子就神了，这部片子就很直接了当的说明说，你看看500年后的美国，500年后的世界，如果说我们觉得现在的生活相当的舒适，完全依赖科技就可以解决三餐温饱，解决生活所有的所需的时候，不要忘记人由此会变得越来越贪婪，越来越无知，甚至越来越空洞。所以500年后的世界我们都是蠢蛋，需要500年前的人来到500年后的世界拯救我们。

五百年后的世界，我们会蠢成什么样的样子呢？这部片子啊，实在我想真的好笑，但好笑之余呢，其实这是一个比较低俗的玩笑啊。大家有些时候看看这部片子，虽然说没有什么样的营养哈，但是我想，我看电影也有这样的习惯啊，不要以为说我就经常在看严肃的电影，有些时候严肃的电影看厌了之后，我也喜欢看这些所谓的无厘头的啦哈，乱七八糟的影片，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影片它其实可以平衡你的情绪哈。那影片看久了之后，经常谈严肃的课题，你会发现说你失去看电影的乐趣。只有在一种放空的状态当中，你完全并不需要思考，只需要感受。我想那个时候呢，影片才能够跟你变得非常的接近。电影这一个东西我想就是这样子。好，回到我们这部片子里面，我们谈到 Idiocracy 2005年的片子， Joey 跟 Rita 他们两个人就被睡了500年，然后醒来之后就发现那个世界呢乱七八糟。怎么样乱七八糟呢？每个人口条不清说的英语呢，跟现在我们说正统的这种英语完全不对调。然后他们到了医院去呢，这个医院看病的医生完全就依赖这个电子的系统为病人诊断，完全没有自己的主见。就连这个护士，柜台当中的这个护士也没有任何帮你问诊或者是关怀你的这个医院，就像是一个机器人一样。你说哪里痛，他就往按钮的哪一个地方按去，然后就叫你到哪一个医生哪一个门诊部去看医生。然后呢，司法部呢，因为这个男主角 Joey 手上没有所谓的就像我们现在所谓看到的二维码一样这个也很好的预言了未来的世界，就是未来世界的人类他的身份证是应验在手上的这个二维码。不管你到哪里去你犯了法，这个二维码如果被扫到了之后马上就有执法人会把你抓走，然后呢，你就到法院去。问题是这个法院里面就像一个擂台场一样，这个律师呢说的话或者是辩证的这个方式奇奇怪怪的然后光怪陆离的，然后说了一些就是搬弄是非的这些逻辑，就让人感觉上这根本不是一个法院，不是讲理的一个地方，它是一个擂台，是一个专门惩罚人的地方。那后来我们就看到 Joey 他在监狱当中他要测试他的智力嘛。后来就被发现就是当时500年后之后的美国有一个总统叫做这个名字应该叫做 Camachel 卡马乔 Camachel 不晓得，就是一个非裔的一个总统吧，这样子说，然后身材魁梧。那因为 Joe 就是 Joe 他本身被测试出来是500年之后最聪明的人，后来呢，他就被召见进去白宫里面。当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电影里面的白宫也是乱七八糟的，脏的这个一无是处。然后呢，他到白宫里面就被委任成为部长，然后要来解决整个民生的课题，那这就好笑了。这个 Joey 本身呢，他觉得500年前他只是一个无名小卒，泛泛之辈，但是为什么来到500年后的世界，他可以进了白宫里面去，还被委任成为这个部长他其实要做的事情就是找到一个太空船时光机，可以把他运回500年前的一个自己。那么结果这一群那个500年后之后里面的总统啦，白宫里面的这些官僚就要他解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在500年后的这个美国里面所有的农作物完全没法生长，然后呢美国的民众呢就饥肠辘辘的民不聊生。所以呢，这个 Joe 他的任务就是要怎么样让美国已经这个贫瘠的土地再长出这个农作物里面来。那么 Joe 觉得很简单，他去看了一看就发现说这500年后的人竟然是用所谓的电解质的这个饮料或者是液体来浇洒这个泥土。他又觉得错因为500年前的人最好的就是用清洁的水用水，但是怎么知道500年后的人却是说水是用来冲厕所洗厕所的水这个水是从来不用来喝也不用来浇洒土地的。那周易就要辩证，然后呢要改变他们的观念，就说大家应该试一试。他试了一开始的时候是不成功，很多人就觉得对他怀疑，而且呢这个总统要对他进行一个
一个大惩罚哈，那个大惩罚又是一个像是在一个牛仔里面的啊，所谓的哦这样子的一个啊斗兽场里面哈，就是让犯错的所有人都要接受这种死亡的一个惩罚。那 Joey 哈命在悬上，后来呢啊却被他的女同伴 Rita 哈送来的一段视频显示说，土地里面长出了小花跟这个蔬菜。救回了他一命，那么后来呢，他就成为了美国的副总统，也成为了500年后美国的总统。所以对于 Joey 和 Rita 来说，所有的事情都是莫名其妙，他们莫名其妙的被推入一个所谓实验室当中，进行一个所谓的冬眠的计划，然后呢无端端就被送到500年后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乱的一团糟，他们就成为了最聪明的人，还成为了总统。然后呢，在那个世代里面繁衍后代，他们的后代也是最聪明的人。但是无奈，在500年之后的世界里面，这种蠢的人哈，智商比较低的人还是生的比较多。所以呢，整个历史就像轮回一样，不断的重演，预言着不管是500年后、1000年后，这个美国、这个世界。都会变得更加的愚蠢，更加的无知，更加的空洞。所以蠢蛋进化论它预言的是什么呢？大家要仔细想想，我们这个世界现在不就是慢慢步向那个后尘吗？看看我们的孩子，看看我们自己，多仰赖所谓的科技产品，完全不动脑筋思考，也从来不想想看自己有没有主见。如果这样子的一个风向，这样子的一个气候，这样子的一个社会，跟这样子的一个人类文明继续延伸下去的话，500年后的我们，我想不仅仅是愚蠢跟空洞，也不仅仅是笨蛋哦，可能早就已经灭亡。

0: 对了，这些旧报纸、塑料瓶、玻璃罐我都整理好了，等下要拿去丢了。
1: 哎呦，别急着丢，现在市议会有回收奖励计划，把这些拿去环保站还可以换积分，积少成多，能换生活用品啊。
0: 哇，真的吗？本来我只是想做做环保，没想到还有奖励呢。
2: 对对，我们家也把旧电器衣物都分类回收，环保又省钱，还帮地方政府减少垃圾处理负担呢，多好呀。
3: 由地方政府推动的物品回收再利用计划已经启动了，无论是旧家具、电子废品、塑料瓶还是纸箱，只要分类清楚，送往指定回收点，就能参与环保积分计划。
1: 其实环保并不是什么难事，只要大家肯行动，每个家庭都能做得到。
0: 走吧，我们现在就去环保站，换好心情，也换好礼。
3: 想了解更多资源回收，请留意各地方议会最新详情。环保再出发，旧物不浪费，绿色生活从社区开始。

Great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生动凌晨不打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想和你分享的就是余光中的散文《海员》。这本散文里，他描写到的关于大海以及关于不同广阔世界的角度。所以呢，我们换一个角度，当然也能够去意识到，我们想象中很大的问题，原来换了一个角度，它变得如此的轻松，如此的渺小。所以今天的节目就会围绕着这一篇散文来和大家分享。

凌晨的时候，城市安静了，很多心事却变得特别的大。可是当你如果站在海边的话，你会发现那些高山，那些城市，甚至是整个陆地，从更高的地方望下去，不过呢，只是蓝色星球上的几块绿色而已。有时候我们以为会很严重的事情，但其实只是因为我们离它太近了。大海它并不会替我们解决烦恼，但是呢，它却会轻轻地提醒着我们，原来人生还有更辽阔的角度。不妨把目光放远一点，很多放不下的事情也会慢慢地放轻。

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生动旅程不打烊，我是舒慧。在今天的节目里会和你分享的就是余光中的海员。这篇散文里呢，余光中就写了一句话我很喜欢，他说地球本身也只是一座漂浮在太空中的孤岛，原来呢人不只会迷路，甚至就连整个星球也一直在宇宙中旅行。所以呢，当你觉得最近的人生没有方向的话，也不用急着否定自己。成长本来就不是一条笔直的路，有时候不是我们停滞，而是在漂流中慢慢地靠近属于我们自己的对岸。

海非常的大，大到古人会觉得太阳和月亮好像都是从海里升起来的，直到今天我们依然无法真正的征服它。在科技越来越发达的现代，当我们人类面对海洋的时候，仍然会安静下来。也许呢，人最需要的不仅仅是证明自己多厉害，而是偶尔承认世界比我们大，生命比我们丰富。当一个人愿意保持谦逊的时候，反而会活得更加自在。

大家好，我是拉拉徐佳莹，真的很想知道大家最近都好吗？当生活逐渐恢复步调，此刻越是想要爱的人，越想要慢慢来，那是一种想要珍惜一切，即使是停滞了一下也没有关系，我们要的是细水长流，希望都可以继续在生活里面向前行。

焦虑好像是这个时代最常见的情绪。我们担心未来，担心别人怎么看自己，担心事情不会按照既定的期待发生。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真正累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脑海里一遍又一遍重复播放那些还没发生的画面。凌晨最容易把担心放大，如果你今晚也是这样的话，不妨先告诉自己一句，未来还没来，这一刻你只需要照顾好现在的自己。很多答案呢，不是在今晚想出来的，而是在明天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我读着余光中的散文《海员》的时候，就有看到这样的一句话，特别的温柔。如果不能够进入海里的话，也不能飞越海面，那么站在岸边看看也很好。我很喜欢这种人生观。有时候呢，我们总是会觉得一定要拥有，一定要得到才算圆满。可是人生其实还有另外一种的幸福，有些风景看过就够了，有些人遇见就很好了，有些回忆能够珍藏在心里，也是一种拥有。

什么有那么多人一有机会就喜欢坐在海边发呆呢？因为海不会催促你，它不会问你赚了多少钱，也不会问你今天有没有成功，它只是静静的在那里，一波又一波把海浪给送上岸，再慢慢的退回去。也许呢，人有时候真正需要的并不是答案，而是需要一个地方能够让心慢一点，让情绪有机会沉淀。

当我们望着海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的眼睛其实看不了那么远，再好的视力也看不到海的尽头。人生也是一样的，不是所有事情都需要马上看见结果，也并不是每个问题都必须在今天找到答案。海呢，会一直在那里，不急不躁。也愿收听着节目的你，能够像大海一样，接受生命还有未知，接受自己还有成长，然后呢，带着一点点的平静，继续迎接明天。

博尔赫斯说，失眠是渴望进入梦境却不能成眠。我却觉得失眠有时候更像是站在一片海边，夜很深，浪一阵一阵拍打着岸，而脑海里的念头也是一波一波的涌上来。你想赶走它，它却偏偏变得更清楚。不如就让它像潮汐一样来了又走。没有哪道浪会永远停留在岸边，情绪也是。

有位作家说过，失眠是直到别人都睡着了，自己却还醒着，是很想进入梦乡，却怎么也睡不着。我想，很多人都经历过这样的夜晚，当整个世界安静下来的时候，白天来不及处理的情绪、想念、遗憾还有担心，都会悄悄地浮上来。如果今晚的你也一样，请不要急着责怪自己，睡不着并不代表你今天不够努力，脑袋停不下来也不代表你做错了什么。这一晚也许只是你的心比身体晚一点才愿意安静下来。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好，现在是杨淑慧报告新闻。新闻提要：女性领导力学徒计划 Brandis 成功培养出具有竞争力的女性企业家，其中更有参与者成功赚入丰厚的收入。我亲爱的沙拉月巡回活动十五站预计将吸引35000多人到场共襄盛举。沙拉月和孟加拉将巩固双边关系，展开战略性合作。以下是新闻内容。妇女发展局所实施的女性领导力学徒计划 Brandis 成功培养出一批具有竞争力的女性企业家，其中有参与者每月成功赚取高达8000令吉的收入。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Natasri Nancy Shukri 表示，成功提交商业提案的参与者有机会获得高达50000令吉的拨款以扩展项目，而该部也将与学校及相关机构合作，以鼓励更多学生参与该计划。联邦政府继续致力于支持妇女赋权议程，并拨款400万令吉以落实今年的女性领导力学徒计划。她是在沙拉越大学为沙拉越胡姬花协会第三届毕业典礼主持开幕礼时如此表示。与此同时，沙拉越估计拥有超过1300个高价值的胡姬花品种，因此具备巨大潜力成为国际级的胡姬花中心。 Dadosri Nancy Shukri 指出，沙拉越凭借良好的气候条件及非凡的植物多样性，具备了坚实的基础，可被认定为全球胡姬花生产与创意中心。台湾、中国、泰国和荷兰等国家早已证明胡姬花产业能够成为重要的经济贡献者，沙拉越可效仿这些成功经验，进而打开这扇机遇的大门。我亲爱的沙拉越巡回活动十五站将于本月10日至12日举行，预计将吸引35000多人到场共襄盛举。沙拉越政府副秘书拿督许赞奇表示，这个项目是基于此前在其他地点举办的同系列巡回活动所获得的热烈反应。我亲爱的沙拉越巡回活动在林梦、梅里、云都路和加伯举办期间，已吸引多达150000名的访客。书作为第五个举办地点，届时将有47个政府机构以一站式服务的概念为民众提供多达158项的服务。他是担任书 RTM 的 Red FM 电台访谈节目嘉宾后对记者如此表示。范婆大道的斯兰凹交叉路口侧车道结构维修工程将分阶段实施，并严格遵循既定的标准，以确保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持续获得保障。工程部长 Dosli Alexander Nandalingi 表示，有关事项是在当局到现场进行视察后所做出的通报。有关路段的损坏被认为是因为一辆卡车的撞击导致部分挡土墙面板受损，并影响了整体结构。未受影响的路段将在确认安全后分阶段开放，而依旧存在风险的路段则将继续关闭，直到维修工程全面完工。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沙拉越元首 Tun Berhinsri Dr. Wan Junaidi Tuan Ku Jaafar 和元首后在沙拉越元首府接见了孟加拉驻马来西亚高级专员 Manjer Karim Kanchaturi 的礼貌性拜会。沙拉越元首 Tun Berhinsri Dr. Wan Junaidi 在面子书发帖表示，此次会面成为了巩固沙拉越与孟加拉之间现有双边关系的平台，特别是在经济、贸易、教育以及人力资源发展领域。双方在会面中就多个高影响力领域的战略合作潜力交换了意见，包括农业现代化、粮食安全、可再生能源和高等教育。针对近期在社交媒体流传有个别人士声称被指定为沙拉越政党联盟的候选人将出战来临的沙拉越选举的说法， 沙拉越土保党资讯主任兼沙拉越政党联盟发言人 Dr. Abdul Karim Rahman Hamza 澄清，目前并未确定任何潜在候选人。他解释道，这是为了避免混淆党内领导层及支持者，所以有必要做出澄清之举。而上述所谓的被提名人选并未获得沙拉越政党联盟的正式认可。不过沙拉越政党联盟也对相关贴文表示感谢，并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公众对沙盟的支持。共有41名地主获得了总额超过40万令吉的赔偿金，以补偿用于通往伦都的道路升级工程的土地征用。丹中拉杜州议员 Azizu Anwar Adnan 在 Maklihai Gading 多用途礼堂移交了上述的赔偿金支票。上述项目征用了38块土地，总面积达 0.87 公顷，其中包括24块合法拥有的土地、6块原住民习俗地、5块原住民公共保留地及3块已注册的政府土地。这次的道路升级工程目的在于缓解进入伦都市镇的道路和交通拥堵的问题。大马海事执法机构明德鲁分局执法人员于周六扣查了一艘涉及违反多项1952年商船条例的拖船。该拖船于当天下午1时54分左右被展开披露行动 Obsidiris 4.0、 国脉行动 Obspermai 和维网行动 Obsbuka 的执法人员在距离瓜拉格莫纳西北6海里处拦截。大马海事执法机构明德鲁分局局长Muhammad Sufyan Eldin Abdullah 发文告指出，该拖船无法出示有效的马来西亚船舶注册证书，也并未持有港口放行证，同时在航行期间并未配备法定要求的船锚。该拖船上共有6名船员，包括2名本地男子，其中一人是船长，3名印尼籍船员及1名缅甸籍船员。执法人员将拖船及所有船员押返明德鲁海事执法区扣船中心以进一步调查。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女性领导力学徒计划 Brandis 成功培养出具有竞争力的女性企业家，其中更有参与者成功赚取丰厚的收入。我亲爱的沙拉越巡回活动事务站预计将吸引35000多人到场共襄盛举。沙拉越和孟加拉将巩固双边关系，展开战略性合作。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Nur Akila Arbai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2: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3: 在1970年的今天，沙拉越州政治史上迎来了又一个令人难忘的历史性时刻，拉都阿都拉麦耶古正式就任沙拉越州首席部长。与此同时，他成功整合了多个主要政党，组建了名为沙拉越联盟的联合政府，成员包括土保党、沙拉越华人工会及沙拉越人民联合党。此举被视为沙拉越最早期的成功政治协作之一，充分体现了多元种族间的团结与共识。当时这项任命已获得时任沙拉越州元首敦湍姑武让的预准。此外，新任首席部长也表示愿意接纳其他政党加入联合政府，其中来自人联党的杨国思被委任为副首席部长。这一进展也为沙拉越国民党的后续加入铺平了道路。此届州政府的行政运作需遵循沙拉越州宪法，该宪法规定州最高委员会成员人数包括首席部长之内应介于5到9人。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早上好，我是舒慧，让我的声音来陪你一起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不论呢，你现在是刚刚起床，还是已经去奔波忙碌，接送孩子，或者是在上班的路上，都希望我的声音能够带你开启美好的一天。就让资讯还有音乐伴随着你，一起来开启今天新的一天。守着 Red FM。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早点，带你一起来翻阅今天的报章资讯。看到的第一则新闻就是关于农业及粮食安全部长纳杜斯里莫哈默沙布呢，就指出我国目前正在与泰国政府还有中国海关总署磋商，开辟陆路出口本地榴莲至中国的通道，以降低物流成本并拓展中国市场。那么他说，这个举动是政府帮助榴莲业者所采取的措施之一，尤其是在几个州属之内榴莲季同步到来，导致市场供应过剩的问题。接着再带你来换个焦点，人力资源部长纳杜斯里拉玛南呢就表示，移工配额的申请将会通过移工集中管理系统里面的电子配额模块办理，该系统呢是政府指定的管理移工申请的唯一一个数字平台，所有的程序都通过这个系统进行，非常透明也非常的清晰，这可有效减少柜台办理拥挤和减少涉及中介的处理时间，拿号码和排队这些都会停止，直接通过线上的系统申请。那么我们先来听歌，歌曲回来之后再继续带你分享更多的报章资讯。

早安，你好，我是舒慧，欢迎留守着我们的音乐早点，这里是 Red FM， 带你来继续关心一下这个新闻。大马统计局首席统计师拿督斯里乌茨尔呢就宣布，统计局呢第一次推出涵盖残疾人士、病患及乐龄人士的实际生活费指标，预计呢将会在八月正式的纳入 MyPAKW 网络平台及手机应用程式中。他就强调，这项更新将提供更具包容性的官方统计数据，以便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出特殊需求群体的实际生活需求，作为政府制定更精准的社会保障政策的重要依据。接着再带你来换个焦点，欧盟驻马来西亚大使拉斐尔达尔呢就宣布，有意通过与大马的每个州政府建立直接联系，以进一步深化双边的战略合作。他就指出，欧盟是由27个成员国组成的，行政架构与马来西亚联邦制度相似，因此希望能够将合作触角从中央延伸至州政府的层面。这个举动的目的在于直击大马每个区域的发展时事核心，以便发掘更多的互惠互利发展机会，和各州属的经济增长还有子民的经济利益息息相关。那么这一段的新闻就分享到这里为止，我们先来听歌，歌曲回来之后再继续带你翻阅更多的保障资讯。

你好，我是舒慧，欢迎你继续留守着我们的频道，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翻阅一下今天的报章资讯，和你分享更多的报章新闻。看到的新闻呢，就是关于企业及合作社副部长那杜莫哈默阿拉明呢，就指出该部已经在2024年到今年的5月31日期间，通过旗下的机构批准了总额达252亿7千万令吉的融资，全力协助微型及中小型企业与合作社强化运营基础，扩大业务规模并升级设备。他说呢，该资金已直接汇集了全国84万7653名的企业家，与商界的切身利益与现金流命脉息息相关。接着再带你来换个焦点，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呢就表示，截至5月，公积金局已经批准了63项 iLegacy 的申请，将总额4630万令吉的公积金储蓄转移至直系的亲属账户。那么他说呢，除了 iLegacy， 公积金提供多种渠道。那么他说呢，除了 iLegacy 之外，公积金局也提供多种的渠道，方便会员增加公积金的缴纳及储蓄，以协助会员建立退休储蓄，包括 iTop Up 超过法定缴纳额和 iSIM 版自愿缴纳等等。好，那么我们第一个小时的音乐早点就分享到这里为止，稍后呢七点钟转播新闻之后，还会有更多的新闻资讯和你分享，守着 Red FM。

0: 祝福你朋友，
1: 祝福你。
2: 一朵花的绽放，一只鸟的翱翔，一个孩子的笑容，都是宇宙写给世界的诗。生命或渺小如尘，或璀璨如星，却都在呼吸之间书写着独一无二的故事。你手中的温度可以融化冰雪，你眼里的光能照亮黑暗的角落，对生命的漠视让世界失去色彩，而每一次温柔的俯身都在重塑文明的重量。你的选择抵御生命的尊严，拒绝伤害，不使用濒危物种，不购买野生动物制品，让生命自由生长，尊重自然，少用一个塑料袋，多植一棵树。你的微小选择是地球未来的伏笔，关怀同类，善待身边的孤独者、病弱者。人类的悲欢本就相同，传递希望，听写助学，就在你的善意会跨越山海，续写他人的生命篇章。生命从无高低贵贱，每一个存在都是世界的呼吸与心跳。以敬畏之心护万物生灵， Red FM 与你同在，爱护生命从你我做起。世界因生命而完整，生命因你而值得。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柔佛州选举今天举行提前投票。我国粮食安全指数持续改善，指数从54.5分上升到61.5分。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尽快营救被海盗所扣押的44名海员。萨拉姆雷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柔佛州选举今天举行提前投票，共有12710名警务人员率先履行公民责任，为州选举投下神圣一票。在所有提前投票选民当中，共有12067人将在全国指定提前投票中心投票，另外有643人通过邮寄投票完成投票程序。柔佛州总警长扎杜阿杜拉哈曼阿萨表示，为了确保提前投票顺利进行，警方总共调派了超过3000名的警务人员执行安保任务，包括维持投票中心秩序、护送票箱以及疏导交通，全面保障投票工程过程安全有序进行。他说，所有提前投票中心将从早上8点开始到傍晚6点。不过，由于部分的投票站的选民人数比较少，预计将提前结束投票。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也向所有参与提前投票的选民致以祝福，并且呼吁大家积极履行公民责任。身兼希望联盟主席的安诺表示，希望提前投票过程能够顺利和平地举行，并且鼓励所有符合资格的选民珍惜手中的一票，以实际行动共同决定柔佛州的未来发展。另一方面，首相敦促联邦土地发展局 FELDA 加倍努力解决长期困扰垦殖民的课题，特别是涉及第二代垦殖民房屋和土地拥有权课题。首相指出，这些课题不能再拖延下去，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以垦殖民利益作为中心，而每个问题都需要仔细研究，并且制定明确的解决方案。首相说，昌明政府将继续加强联邦土地发展局，确保每项举措可以惠及垦殖民和他们的家庭。我国在2024年粮食安全指数当中取得61.5分，比2023年的54.5分高，显示我国粮食安全水平正朝着正确的方向稳步提升。统计局首席统计师 Dato Sri Mohamad Uzaimuddin 透露，在评估的四大主要维度当中，可获得性得分最高，达到79.9分，其次是稳定性54.6分。利用性50.4分以及供应充足性50分。他说，可获得性得分比较高，反映了我国在获取粮食供应方面没有存在问题，因为国内生产不足的部分仍然可以通过进口得到解决。不过他指出，供应充足性尤其是国内粮食生产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2: Itu sebab memberi fokus kepada kita punya ekonomi akan datang ini lebih fokus kepada pengukuhan di sektor pertanian. Jadi saya jangka ini juga akan menghasilkan indeks kejamatan yang semakin tinggi lah.
1: 私人医疗费用联合部长级委员会将在本月底推出 MediAssas 试点计划，为明年一月在全国正式推行铺路，标志着该计划迈入重要的里程碑。财政部指出， MediAssas 预计在重塑私人医疗融资模式以及推动更广泛的长期医疗保健改革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以第二财政部长 Dato Sri Amir Hamza Azizan 和卫生部长 Dato Sri Zulkifli Ahmad 为首的这个委员会表示，已经批准将 MediAssas 定为基础医疗和健康保险以及伊斯兰保险计划的品牌名称。卫生部设下目标，以便到了2028年让所有实习医生完成培训之后就可以获聘为正式公务员。卫生部长 Dato Sri Zulkifli Ahmad 指出，这个目标也是该部通过跨部门联合工作小组所进行的改革议程之一。他提到，这个工作小组通过目前正在落实的改革议程，解决持续已久的人力资源问题，并且开始取得成效。部长也强调，即便运作开销拨款已经重新调整，但是不会发生招聘遭到冻结的情况。 国家团结部长达杜埃伦阿古达杠表示，我国应该善用人工智能、数码平台以及创意媒体等新科技，扩大书法艺术在年轻一代当中的影响力，确保这项珍贵的文化遗产在时代变迁当中得以传承，并且持续焕发新的生命。他说，在数码化的时代，将传统文化和现代科技相结合，是推动书法艺术永续发展的重要方向，但是必须在创新的同时保留书法原有的文化价值和艺术精髓。部长指出，尽管数码科技和人工智能不断进步，书法艺术依然拥有独特而且无可取代的价值。
3: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Play，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1: 世界杯消息，在16强赛事当中，西班牙以1-0打败葡萄牙，晋级世界杯八强。本场赛事争夺激烈，全场战到补时阶段，西班牙球员梅里诺打入绝杀球之后，成功打败葡萄牙。西班牙将在八强赛对阵美国和比利时之间的胜利者。在这场赛事当中，葡萄牙苦战全场，但是仍然不敌西班牙，止步16强。赛后，葡萄牙球星C罗难掩情绪，他坦言这是自己生涯当中最后一届世界杯。股市和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6号上涨，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155.84 点，收于 53,055.91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54.19 点，收于 7,537.43 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288.49 点，收于 26,121.16 点。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收于 10,651.77 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27.26 点。国际油价6号微跌，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4美分，收于每桶 68.55 美元。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3美分，收于每桶 71.99 美元。国际消息，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尽快营救目前仍然被索马里海盗和武装分子扣押的44名海员。多明格斯说，这44名海员分别被扣押在三艘船上，三艘船在今年4月到5月期间在索马里沿海和亚丁湾海域先后被海盗集结。他指出，被扣押的船员目前人道主义处境严峻，食品和饮用水严重短缺，并且持续受到暴力威胁。事件再次表明，海盗及海上武装抢劫对海员构成的威胁并没有消退，国际社会仍然需要保持高度警惕，加强协调合作。古巴电力联盟星期一表示，当地电力系统全面停电，原因还在调查当中，将持续更新进展。受到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以及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前年10月以来，因为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经多次全国大停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9月下旬访问美国。特朗普今年曾经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邀请他到中国南海做客，形容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他愿意和习近平继续保持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美国接待习近平。在同一个月15号的外交部记者会上，有媒体提问，中美元首将在今年再次会面，中国如何描述两国元首之间的关系？发言人回应，指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柔佛州选举今天举行提前投票，我国粮食安全指数持续改善，指数从 54.5 分上升到 61.5 分。 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尽快营救被海盗所扣押的44名海员。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息。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您好，我是作家也是画家，我是刘墉。
1: 申领阿曼的用户请注意，沙拉越电力供应有限公司将在星期二7月7日早上9点至下午5点进行电源维护工作。电源供应受影响的地区为施利亚曼 Square 电屋及周边地区，若天气不佳，停电将上延至另行通知。如有任何询问，可致电我们的客户服务专线13008831111。本公司对所引起的不便深表歉意。

0: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1: 出门带把伞。
0: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1: 让您出门更安心。
2: 这个时候呢，带你来跟进截至今天早上七点钟的天气状况。预料今天早上的天气会下雨的地区，只有在诗屋、嘉伯、木郊、梅里和民都路，其他省份都是天晴的好天气。从中午到傍晚时分，在所有的地区都会下雨，所以出门记得带好伞，并且规划好自己的行程。至于风向和海浪方面，沙洲的海域将会吹西北风，时速10至20公里，浪高0.5至1米。今天的最高温度达到34度，最低温度达到24度。感谢沙洲气象局所提供的天气预报。
3: 早上醒来第一件事不是刷牙，也不是洗脸，而是扭开收音机调到 FM91.9，跟着 DJ 的脚步，
4: 为你网罗所有的大事小事、流行资讯，还有好听的音乐，
3: 和你往幸福的方向前进。
4: 你还在赖床吗？
3: 起床啦！

0: 你好，我是舒慧，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接着会带你来关注关于 My City Day 的两则新闻。沙勒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部长纳杜斯里法蒂玛·阿布杜拉呢就表示， My City Day 应用程式虽然呢就从2025年开始已经在全沙拉越的107所 City Day 学前教育中心投入使用，但是在昨天才举行官方的推介礼，象征着 City Day 教育数字化迈入新的里程碑，未来更是将会进一步导入人工智能技术，提升学前教育的品质及行政效率。不仅如此呢，沙拉越总理 Dato' Badingi Tansri Abang Johari 也表示，数字转型应该从幼儿教育开始。My City Day 不仅仅是一款应用程式，更是整合教学、行政及学校和家长之间沟通的数字生态系统，体现了沙拉越政府推动教育数字化、培育未来人才及落实2030年沙拉越后疫情发展策略的重要举措。那么总理呢就指出， My City Day 将会在四个方面推动沙拉越的发展，包括培育优质人力资本、推动教学数字转型、促进教育包容性及落实环境永续发展。他表示呢，优质的学前教育是未来成功的基础，今天对学前教育的每一项投资都是对沙拉越未来的劳动力、科学家、工程师、教育工作者、医疗人员、企业家及领导人才的投资。那么我们先来听歌曲，歌曲来之后再继续带你来分享更多的资讯。
1: 有个朋友曾对我说，有三个字可以改变你的生活。
2: 了不起，
3: 我爱你。
2: 太好了，对不起。
1: 他最近造成一场车祸，有三个人死亡，现在他只能说
2: 我错了，我后悔，我的天哪。
4: 别让一切太迟，交通灯转黄时请减速，红灯停，记得这三个字，红灯停，你可改变结局。

迎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舒慧，这里是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早点，现在进入了第二个时段的这个音乐早点，依旧继续带你来翻阅更多的报章资讯。私人医疗成本联合部长委员会呢就宣布，本月底会推出 MediAssas 基本医疗及健康保险与伊斯兰保险试点计划，为明年1月全国落实的新医疗保险机制铺路，让国人能够以最低60令吉的保费获得可持续的私人医疗保障。财政部呢就发文告表示， MediAssas 是医疗生态系统重置、医疗改革框架下的重要措施，将重塑我国私人医疗融资体系，并为长期医疗融资改革奠定基础。接着再带你来换个焦点，沙拉越副总理兼公共卫生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那杜阿玛沈贵贤呢就说到，梅里智能城市指挥中心在2023年开始运作，属于耗资800万令吉的先锋计划。副总理呢就在脸书发帖表示，透过梅里智能城市指挥中心，市政局在管辖范围内安装了410个镜头，这些镜头富有增强现实 AR 的功能，覆盖率达到3公里。他就解释，梅里智能城市中心包括其他综合系统，如巴士信号优先、梅里关怀应用城市和水利灌溉局的水患警报等等。先听歌休息一下，歌曲回来之后再继续带你翻阅更多的报章资讯，守着 Red FM。

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 Red FM 的音乐早点。在进入八点钟的时段呢，在最后简单带你来翻阅最后的几则报章资讯。副首相拉杜斯里法迪拉呢就指出，马来西亚未来的成功不仅仅取决于经济实力或科技的进步，更关键的是人才素质。国家必须培养具备批判性思维、良好沟通能力及适应变化能力的人才，以应对全球日益紧密连接所带来的挑战。那么另一方面，大马推行减少伤害策略大约20年，成效显著，不仅成功把艾滋病新增感染病例减半，每年的治疗开支更是减少了60%。大马艾滋病理事会及马来西亚艾滋病基金会呢就指出，我国透过上述的公共卫生策略，成功遏制了亚洲最严重的艾滋病疫情之一，不仅让新增的艾滋病毒感染病例较高峰期减少大约一半，也使得每年的治疗开支从大约的2亿减少至8000万令吉，证明了预防措施不仅能够挽救生命。那么我们今天的报章资讯就分享到这里为止，稍后8点钟转播新闻之后，还会有韩流风音乐、学华语和保健专训的节目单元，守着 Red FM。

早上八点，萨拉姆林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德苏扬纳伊布拉欣强调，必须持续强化国家精神和国家认同价值的培育工作，以塑造拥有坚定身份认同、崇高品德以及高度诚信的国民，进一步提升我国的国家地位和形象。他表示，这项努力对于培养人民的爱国精神至关重要，并且通过建设以国家价值观作为基础的社会，进一步凝聚全民对国家的归属感和认同感。首相指出，他昨天主持国家管理理事会会议时，特别强调灌输国家精神价值的重要性，确保爱国精神持续在人民心中扎根。为了确保今天举行的柔佛州选举提前投票顺利进行，警方总共部署了3565名人员参与执勤工作，包括647名警官、2806名警员以及112名文职人员，全面维护投票过程的安全和秩序。警方表示，执勤人员将负责投票中心、保安、护送票箱、疏导交通等等。投票箱将在投票结束之后统一存放在指定的警察局严密保管，并且将在7月11号正式投票结束之后才会进行计票。第16届柔佛州选举总共吸引了172名候选人竞逐56个州议席。世界杯消息，针对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做出的美国队前锋弗拉林巴洛贡红牌禁赛暂缓执行的决定，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就此事通电话，但这是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的独立决定。在本月1号在美国2-0战胜波黑的32强比赛当中，巴洛贡因为踩踏对方球员穆哈雷莫维奇的脚步而被红牌罚下。国际足联5号宣布对巴洛贡处以禁赛一场的处罚，并且暂缓一年执行，因此他得以出战和比利时的16强赛事。这场赛事在我国时间今天早上8点举行。菲律宾参议院昨天宣布启动针对副总统沙拉的弹劾审判，并且举行听证会。这是菲律宾史上第一次对现任副总统进行弹劾审判，沙拉没有出席听证会。根据报道，24名参议员当中有21人出席听证会，控方人员、沙拉的律师团队都有出席做出相关陈述。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